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满足你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像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会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看家摄像头、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可以去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前去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在这个综艺舞台上为我们带来的《天下》啊，非常熟悉的歌曲粤语版本。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如今新能源汽车日益普及，智能驾驶、自动驾驶、组合驾驶辅助这些概念你能分得清吗？最重要的是，智能驾驶并不等于自动驾驶。根据国标，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为 L0 到 L5 一共六个等级，其中 L0 到 L2 为驾驶辅助，驾驶主体仍然为驾驶员， L3 到 L5 是为自动驾驶。那目前我国市场上所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随着新茶饮的走红，抹茶饮品备受青睐，市场热度不断走高。根据数据显示，超六成茶饮品牌推出了抹茶产品，市场需求激增，带动上游生产企业订单大涨，部分企业产销出口增幅超过八成，订单交付周期拉长。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端午假期除外，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敬啊敬佩的敬，标注敬字的动车组列车之后，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购票成功之后，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近日山东一位妈妈火了，她用废旧的报纸、塑料袋、泡泡棉或银杏叶给女儿缝制出了各式各样的公主裙，裁剪式样都非常的出彩，网友们纷纷夸赞妈妈的手艺和女儿的颜值都是杠杠的。小五的妈妈告诉记者，女儿从小就很喜欢走秀、跳舞和表演，穿上她亲手制作的礼服裙之后，每次都特别开心，特别的自信。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来自黄岐山西林那一高，是妈妈是女儿。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17，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到的是一双灵动缓震的轻跑鞋，今天一共有7个颜色可选，35码穿到45码，脚宽的朋友建议往大拍上1码，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可以随时退换货，今天一双价格179，两双价格299。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获取链接。很多朋友平时走路走得久了，会感觉到这个脚底板比较疼，或者是这跑步的时候，每跑两步就累得不行了。普通的鞋子呢，它的鞋底会比较硬，一点缓冲都没有，所以说会越穿越累，尤其是这出去旅行。需要爬山徒步真的是比较遭罪。那今天这款鞋子啊，它采用的是高性能的回弹材料，能够有效缓解腿部的冲击力，尤其是在落地的时候，这个震动能帮你直接卸掉一大半，像膝盖脚踝都感觉不费劲儿。它的中底采用的是高弹厚底技术，弹率能够提升 30%， 所以踩下去是那种软乎乎，弹起来也是比较有劲儿的感觉，真正能够实现轻软弹。还有人体工程学步态摇摆设计，稳定重心前后10度的翘度调教，能够降低足弓、脚踝以及腿部肌肉的压力，让您久走久站都不会感觉很累。那今天这一双灵动缓震轻跑鞋，官网是359，今天呢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第一双价格是179，179就能够带走这双缓震又轻便的跑鞋了，而且是男女同款。如果想要跟另一半去搭情侣款，或者跟闺蜜穿姐妹款的，今天直接下单2双，两双价格是299，相当于一双价格是150块左右啊，150块左右。如果您需要两双的朋友，一定要选好颜色、尺码，先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去选择第二个，再次加入购物车，最后在购物车当中统一结算付款，价格会自动变成299啊，一双179，两双299，一共7个颜色：光速白、航天蓝、探月黑、暮云灰、雷霆绿、丹霞粉、素雨白，35码到45码，尺码齐全。跟官网是同源的品质。那个粉色的最高码数是到40码，然后个别的颜色好像有2个颜色42码已经是没有了。大家呢具体的去根据那个链接里面的颜色和码数进行选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这是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接下来这个新鲜事儿啊，听起来，尤其是听完之后，就感觉哎呀，这个世界，真是特别的美好啊！昨天睡前看到的这个新闻，事情发生在河南周口，36岁的宗春磊啊，宗大哥开面馆已经开了3年多的时间了，3个多月之前，在3个月之前，有一名穿着朴素的大哥，面带窘迫的进到店里，十分不好意思的问他说工资还没有发，能否请老板赊一碗面吃？宗大哥当场就为了这位朴素的大哥做了一碗青菜肉丝面，第二天大哥就来还钱了，而且从此这位大哥在宗春磊的面馆连吃了，朋友们，连吃了100多天。宗春磊说，后来了解到大哥其实是附近工地的工友，他说，说实话，现在最感动的可能不是那位大哥，而是我，大哥连着吃了100多天呢。真的，老板大哥都是好人，好人有好报，但是该说不说啊，连吃100天真的不腻吗？可以说大哥也是很喜欢吃面的人了。其实我感觉这就是情谊的双向奔赴，对吧？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碰到这样的情况，需要的时候有人雪中送炭，滴水之恩也能收到涌泉之报。真的，我看到这条新闻特别的感动啊，马上从床上爬起来把它写进稿子里啊，给这位河南大哥点个赞啊。对嘛，那么每天上网就是要看这些，就喜欢这种正能量的双向奔赴文，就爱看这个。另外呢，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新闻，也是瞬间治愈了我。有一位网友啊发抖音说他经常去喂的一只野猫不见了，找不到了，自己非常的担心，因为他平时经常去喂那只小猫嘛，然后就在附近啊找啊找，找啊找，找了好久，然后最终呢在一面墙上找到了一条咪的通知啊。这个咪的通知啊，怎么说呢，也是昨天晚上刷到的，给我这个眼睛看的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呀，就是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滋水儿，有点边看边含着眼泪笑啊。这个咪的通知是这样写的，以咪的视角写的，他说，人你们好，我是咪，好久不见，最近没有咪的出现，但是请不要担心，因为本咪已经收养了一家子野人，今后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每天都有香香的饭菜，各式各样的床，还有冬暖夏凉的房子，非常感谢曾经喂过咪的人人们，咪咪我呀要去过好日子了，你们也要好好喵。然后后面特别可爱，后面写的是祝你们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下面还附带了一张喵的近照。哎呀，看得我真是感动的不行啊！因为家里边也有这个小猫啊，就看着这，哎呀，就是看过这个之后就感觉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眼睛就开始滋水，再次起床啊，冲向客厅，抱起了在沙发上睡成一团的佳咪，睡得正香，睡得不成猫样啊，抱起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7到27度，淮安阴转晴，17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7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开封阴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温艺昕一路生花，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灵动缓震的轻跑鞋，一共七个颜色，35码穿到45码，有运费险，随时退换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一双是179，两双是299。其实夏天出门啊，最怕下雨天出门摔跤，感觉这鞋底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差点摔倒，特别的危险。普通运动鞋呢，鞋底的防滑性会比较差，稍微沾点水就很容易打滑，根本不敢快步走。那么今天这一款灵动缓震的轻跑鞋，它的鞋底用的是橡胶融合发泡技术，穿着比较轻盈的同时还特别耐磨防滑，抓地力非常的稳，而且还是分段式的底花设计，直接升级了防滑耐磨性能，不管您是在跑步机上还是下雨天的湿滑地砖上都不打滑，安全感直接拉满。今天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一双179，两双299，买两双的朋友选好颜色尺码先加购物车，两个都选好了之后统一在购物车里面付款，一共七个颜色，35码到45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我们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的歌曲啊，题材很简单，就是那种一听就感觉空气很新鲜，一听就感觉世界很美好。今天我们就来唱这样的歌啊，一听就感觉空气真新鲜，世界真美好的歌曲，你会唱哪一首呢？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周杰伦《七里香》。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哎，这是唱到了一想到这个拉萨，那就想到了那种圣洁的这个天空和那个空气清新啊，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一听就感觉世界真美好，空气真新鲜的歌曲。
1: 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了。我一见你就想那片天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0: 一见你就笑，
2: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
1: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这好像是有一年向往的生活那个慢综艺的主题曲啊。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一听就感觉空气真新鲜，世界真美好的歌曲。橘子说，梁静茹的宁夏，每次一听就会感觉到岁月静好。

去拥有你的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

0: 的肩膀里，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
1: 一听就感觉空气很新鲜，世界很美好的歌。
0: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

0: 他一定实现。
1: 你看小狗在到处也会小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续。

0: 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2: 五月末的风掠过发梢，才惊觉时光又偷跑了一程。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今天陪你听的第一曲，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弦奏一响，梦回2005。或许曾经在无数人心里都曾幻想过一场不计代价轰轰烈烈的爱情，而千年之恋却恰好触碰到了我们不敢实践却深深向往的内心。如果这个世上有个人值得你穿越茫茫人海与时间洪流去寻找，那就勇敢去爱吧。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听完之后，除了感受到五月天对生活和生存的观察，或许我们也会问自己，我要的是残喘的生存，还是快乐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来，热闹也好，安静也罢，我都喜欢。梁静茹，慢冷。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夏季穿鞋是不是都有烦恼？天热双脚容易出汗，鞋子不透气，闷得慌，时间久了还容易滋生细菌，穿一整天特别难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采用全新透气双层编织鞋面，亲肤柔韧，清爽透气，就像给脚装了个小窗户，风呼呼的往里钻。鞋面还带防泼水科技，防泼水防尘防污渍，下雨天溅点水踩点泥都不怕，一擦就干净。官网价359块一双，今天夏季宠粉活动，一双只要179元，两双299元，一双不到150块。颜色有光素白、航天蓝、探月黑、暮云灰、雷霆绿、丹霞粉、素与白，尺码35到45齐全，限量100组，赶紧去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一首充满救赎的歌，网友们热评凤凰传奇唱的海底是你，哪怕身处海底我也要把你拉上来，不开心的时候听听这版海底，人总要自己救自己。继续分享陶喆暗恋。

陶喆的暗恋唱出了多少人藏在心底的秘密呀，那种见到喜欢的人时的紧张羞涩，还有那种默默喜欢却不敢表白的无奈，那些曾经暗恋过的日子一下子就涌上心头，让我们在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旧时光》吗？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贵阳阴，17到23度，厦门小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8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荐呀，红色高跟鞋，它就像是一个音乐使者，不停地往乐坛输送好的音乐，然后很多人唱火，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这是蔡健雅的。她不需要太多流量关注，已是天后，做自己爱的音乐就行了。继续听歌，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0: 在喧嚣世界里，真正珍贵的感情是想把对方妥帖收藏，远离世俗的纷扰。
1: 所以啊，
0: 如果你此刻也怀揣着一份隐秘的喜欢，别担心，时光中会给所有真心答案。音乐缘由会，火力全开，来自王力宏。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慢热满舒克的代表作之一，他的音乐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攻击性，相反注满了浪漫基因，眼里有风景，心里有温度，走到哪里都有阳光。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生活难免有风雨，但总有人在身后默默牵挂，就像黑夜尽头的日出，在漫长的等待也终会迎来光的拥抱。即使孤身一人，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暖也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周杰伦，你好吗？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上午10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7到27度，淮安阴转晴，17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7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开封阴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五月所有未尽的温柔就留给六月续写吧。日历正在替我们翻页，10点开工曲，王心凌年年年。

曲散发着青春快乐的氛围，不仅仅是音符的跳跃，也是一场关于爱情的甜蜜宣言，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嘴角上扬。而轻快的口哨声仿佛是邻家女孩的亲切召唤，邀请你一同走进她那充满爱意的小世界。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南征北战希望借助自己对不同形态音乐的探索与研究，创作出涵盖各种各样流行元素的多元化音乐，这是他们对流行音乐的重新定义。若不能改写剧本，就把自己的角色演得热气腾腾，这才是真本事。刘思涵，做你的。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人素汐本末，整首歌用尖锐意象解剖世俗对价值的颠倒，追问何为生命的本与末。编曲以吉他和大提琴铺底，任素汐的沙哑嗓音将荒诞哲思唱得直抵人心，表面是沸水，内里藏琼浆，看似仓皇却自由闪光。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还，我会等。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物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记得去感受日常中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孙燕姿，梦不落。

梦不落虽然已发行20余年，如今听来依然清新不落俗套，触动大众内心共鸣的同时，轻松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愿这首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我的未来不是梦绝对是励志歌曲中的经典之作，身边不少朋友非常喜欢胡彦斌的 R&B 版本。那个时候的胡彦斌还是长头发，小小的个子唱起歌来有大大的能量，感觉很有才华。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他意义，蔡依林晚爱之徒。

电音舞曲风格讲述爱情中追求自由与挑战传统，旋律现代且充满力量，歌词深刻表达爱情中的独立与平等，让旋律填满空隙，让快乐随时再现。李荣浩，不将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

成年人的失眠，一半是黑夜太长，一半是回忆太满，睡不着的夜晚都藏着一个舍不得放下的人。节目最后分享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贵阳阴，17到23度，厦门小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8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音乐超能力，我是襄阳，接受自己的普通，然后全力以赴的出众。梁咏琪，透明。

都市的喧嚣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件隐身的魔法衣。当世界的注视变得沉重，透明变成了最温柔的逃离，不是孤僻的躲藏，而是卸下所有标签与期待，像风一样漂浮在人海，让灵魂挣脱束缚，飞向属于自己的自在天地。下五月，风里藏着温柔与惊喜，萧敬腾，会痛的石头。

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后裂了缝。作词人姚若龙笔下的字字句句，把恋人间的无奈和痛楚描摹到了极致。五月末的风会吹散所有不快乐，掬景衣，叹云溪，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海伦，桥边姑娘。如果说赵雷的南方姑娘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情感幽婉含蓄，如同涓涓细流，那么海伦的桥边姑娘则如同一幅明艳的油画，浓烈的爱慕之意喷薄欲出，直抵灵魂深处。音乐超能力，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

小柯的词曲如诗如画，在琴弦的波动间诉说着一段古老而又深情的故事。小提琴与琵琶交织铺陈，中西合璧的旋律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古色古香的庭院，又似漫步在维也纳的音乐之都。继续听到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货的辣椒，大货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假请羊肉串，虚竹烧烤。

0: 时爽口，豆家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7到27度；淮安阴转晴，17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7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开封阴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宥嘉天真有邪，爱情有时就像一场绚烂的烟火，美丽却短暂。曾经我们在爱里肆意欢笑，觉得世界充满善意，可当爱情的潮水退去，才发现自己已被改变。经历伤痛后，懂得了要先爱自己。还有什么更好的？来自单依纯。

这首歌是自由烂漫与随性自在的碰撞，是音乐本该有的快乐与希望，不掩饰真表达，不奔赴只漫步，本真本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我想我们是最喜欢夏天的，因为夏天是个令人纵情愉悦的季节，逃跑计划只是感觉。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梦然，是你，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做你的船桨，你是我的翅膀。其实最好的关系不是相互占有，而是在彼此的生命里共同绘制山川流溪，成为对方那树不灭的光。耳机里随机播放到一首老歌，前奏刚起，就像突然掉进了某个夏天的回忆里。陈奕迅，不如这样。

当一段感情走到不如这样的时刻，不必苛责自己不够洒脱，舍不得是真的，该放手也是真的。把那些温暖收好，把那句谢谢你藏在心里，然后转身走向自己的黎明。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我是逍遥，12点见。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日子大多时候平平淡淡，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温柔撑起了我们一整天的好心情。一起听歌，吴克群《将军令》。

这首歌是吴克群第一次尝试嘻哈曲风，不过吴克群却旗帜鲜明地唱出了自己的音乐主张，自己的文化要自己来说明。这种文化自信和对个性的坚持

张碧晨声音中蕴藏的凄美感融合她的韩式抒情演唱风格，带给我们一种凄美和忧伤，美好却绝望的爱，大概就是有缘却无分，唯有热爱可比岁月漫长，唯有坚持可达诗与远方。林俊杰明日坐标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任素汐《本末》，整首歌用尖锐意象解剖世俗对价值的颠倒，追问何为生命的本与末。编曲以吉他和大提琴铺底，任素汐的沙哑嗓音将荒诞哲思唱得直抵人心。表面是沸水，内里藏琼浆，看似仓皇却自由闪光。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激动难以忘怀。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我们都曾在岁月里跋涉，试图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但正如歌中所唱，我们要学会乘着风的翅膀勇敢飞翔，不要害怕失去，也不要畏惧迷茫，因为每一次的遇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蜕变。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潘玮柏的歌是青春的符号，爱上未来的你是其中最经典的一首，旋律响起瞬间勾起了无数美好的回忆，那些一起玩耍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们，那些偷偷暗恋的小心思，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归宿。接下的旋律让我们回到2005，李宇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7到30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朴树那些花儿，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作品，淡淡的吉他伴奏和朴树轻轻的吟唱，让听者无不动容，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那些花儿，那些纷飞的青春，温柔的对待世界，也期待被世界温柔相待，郁可唯暖心。

很多朋友喜欢郁可唯是因为她的声音干净又温暖，温暖之中又透着个性的坚韧和倔强，因为简单纯粹所以温暖贴心。音乐超能力，焦麦琪，我的名字。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ZY Boy 终于妈妈的话，一首关于牵挂与领悟的时光絮语。当五月的风轻拂过窗台，你是否又听见了那声熟悉的叮咛？从早饭要记得吃到晚上别熬夜，妈妈的每句话都像老唱片，在我们匆忙的成长路上循环播放。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天空中又多了一颗星星，那是谁的故事结束了？漫天的星星，总有一颗是属于你的，只有他明白你的无措，了解你的叹息，懂得你的孤独。今日收工曲，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再等。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谢谢。
8: 夏伟征，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不必事事完美，只要今天比昨天更开心一点点就很好。五月天，知足。

成熟的爱不是拼命抓住，而是学会祝福。当你不再执着拥有，当你懂得知足，才会发现那些曾经的遗憾都变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印记。在生活里捡拾点点碎光，温暖自己，也温暖岁月。莫文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在爱里的人总以为彼此懂得，所以往往忽略表达。最惊讶的是分开之后才发现很多话都从来没有说出口过。一首莫文蔚的《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是他当时想对冯德伦说的，歌声中的真诚你听出来了吗？接下来的歌是隔壁老樊对听歌的我们说的《我曾》。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成想时光洪流，在时光洪流里，我们的爱真的太渺小了，小到一放手就彻底消散。我们都劝自己要洒脱，告诉自己一生很长，爱与那个人都不重要。可只有心里最清楚，说放下容易，真正忘记太难；说不重要容易，真正不在意却怎么也做不到。就像这首曹格《背叛》。

每当这首耳熟能详的《背叛》在耳边响起，曹格高亢且富有张力的声音都会令人为之一振。如果说曹格以前的演唱是以技巧取胜，那么如今再听他的歌，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技巧之外的充沛情感，在平淡岁月里沉淀自己，在慢慢生长中静待花开。孙燕姿，比较幸福。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存在唱的是汪峰内心对生命发问的一种写照。人们似乎每天忙碌也顾不得去想清楚，汪峰要做的就是再一次用他细腻而透彻的摇滚乐歌曲替每一个来不及想同时却充满疑问的普通人发问。继续听到酷奇，我们渺小却发光。

库奇的声音充满了力量，让我们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好好生活，慢慢自愈，在平凡日子里守住内心的安稳与温柔。摩登兄弟刘宇宁，走马。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

等一下就回家，爱兜，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不得不说，有些歌的创作是有点小心机的，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视线，没别的，就是因为名字太长，长到都让人记不住。音乐里道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有请刘若英。

奶茶的歌声是我们青春时代的软味甲，内里是柔软的共鸣，外表是温柔的铠甲。感谢曾经的青春里有一个刘若英，她不是最艳丽的那道光，但一定是最持久、最抚慰人心的暖色调。我是雨晴，继续为你送上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7到30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就像那颗洋葱，层层包裹，不愿轻易展露心扉。虽然外表平凡，甚至有些辛辣，但当我们一层层剥开，就会发现内心里的丰富情感。不要害怕展现真实自我，也不要轻易错过感受他人真心的机会。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是阿肆和郭采洁首次合作的单曲，讲述关于女孩子们的故事，关于清浅的蓝和明丽的粉的默契，关于蕴藏在两颗心里共同的频率，奇妙的友谊比恋爱更亲近。每个年龄的烦恼都会在那个年龄的地方安静地等着你，从不缺席。李荣浩，名字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任素汐《本末》，整首歌用尖锐意象解剖世俗对价值的颠倒，追问何为生命的本与末。编曲以吉他和大提琴铺底，任素汐的沙哑嗓音将荒诞哲思唱得直抵人心。表面是沸水，内里藏琼浆，看似仓皇却自由闪光。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岛阳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3: 激动难以忘怀。

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透着一股浓厚的八九十年代的复古怀旧感，轻柔明快中流露出温情的浪漫，瞬间带你进入那个热烈的黄金年代。周末午后快乐听歌，梁静茹一对一。

感情里，我们常被旁人的看法左右，可真正的爱情是纯粹的，爱应该一对一，其他人是多余，别让外界声音掩盖了彼此爱的频率，坚守两人世界，才能让爱长久。音乐想自由，波波组合，光荣。

0: 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温岚，祝我生日快乐。这首歌不同于其他节奏欢快的生日歌，整首歌曲透着一个人的孤单寂寞以及被爱情伤后悲伤的内心。一句句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更让人孤寂神伤。往后的日子不慌不忙，慢慢发光就好啦。苏打绿，塌下了夏天。

首歌从前奏开始就非常吸引人，节奏轻快，哼唱之后紧跟的钢琴堪称绝妙，描述的是平凡努力的上班族为了生活奋斗打拼的正能量。吴青峰的词总能在不经意间击中人的内心，向前走就是生活的答案。戚薇，你好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梦为来野人，感觉这首歌很别具一格，表达了一种对于简单纯粹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复杂性的反思，听完心里只剩安稳与平静。黄丽玲，拿走了什么？

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总会忍不住问自己，他到底拿走了什么？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林俊杰《醉赤壁》，稍后是开心客栈。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

0: 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8: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8: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
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喂喂喂喂喂喂啊，试下信号哈，那个广播短不是了，抖音账号开
0: 你怎么了啊？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就是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直播的网卡不卡，那个 都卡不卡，都来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哎，你看人家马超都说不卡
1: 不卡吧。哎，我觉得我们网还行，
0: 这一直都是用同一个网，他怎么今天就卡了呢？卡的你反思一下自己牛马。
1: 然后这个红伟说哎呀不卡。
0: 哎，好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就每个月你这工资到手的时候啊，你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你干什么去了？
1: 我想先插一个问题哈，问一下，一般月初月中或月末发工资的单位都有什么区别？
0: 有人分析过什么月初的就福利待遇好的，月中的一般般，月末月末哎
1: 我是单位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发工资
0: 我
1: 也
0: 干，
1: 我
0: 也
1: 干
0: 啊。我还得好好干。
1: 还有这个谁马超说哎，早点吃土晚点吃土没关系，
0: 哎，都是吃土嘛。吃这儿的土和那儿的土哪儿不是土啊。
1: 哎，牛马说哦，我的措施是你看你看你刚才你拐死了，
0: 你觉得他说这句话他不拐吗？
1: 他问是哪卡是我卡，我说可能是你卡，俺的王不卡。行行行，我卡，我走我走，你这就是俺的听众
0: 啊。牛马说这句话说啊，我的错，就我卡，都我卡，就我的错，
1: 我卡我走行了呗。
0: 哎，是我卡了，千万能接，就我卡的。
1: 你们拐不死你们拐死了。
0: 那你不愿意拉拢他们吗？你不要建个什么老娘们群吗？他是去一号老娘们了。
1: 那个我们要准备建一个就是六波
0: 什么？
1: 我想想啊，菠萝蜜天妹群。
0: 为什么叫菠萝蜜呢？因为有一首群歌已经定了，
1: 甜
0: 啊，甜，好吧。
1: 各位进这个菠萝蜜甜味群，各位抖音那个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我们拉你进群就可以了。
0: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哈。
1: 天感街的甜味都可以来。
0: 哎，是。然后666说啊，不需要工资，那不发了。
1: 哎，
0: 那就不发了嘛，你们是砖嘛。不发也得干，你干呗。
1: 但也不行这样。
0: 我们法庭见。你不发你试试。
1: 牛妈说俺不进去，俺不去。你不来哈，零到60岁天妹可都来哈。
0: 不是，牛妈你没得选。你以为你有的选吗？啊，这个群的你就是第一位成员，好不好？谁没进去谁把你拉进来。
1: 来，欢迎各位进群的小宝。
0: 666说60岁以上的领鸡蛋群有来的吗？
1: 俺不去啊，俺不去。
0: 我去，虽然我还没到60，我想遇个味儿还不行吗？哎呀，谁还没有那一天的呢？
1: 大什么大星说啊，我是拐粉，没有拐粉，有
0: 甜
1: 粉。
0: 甜粉好吧。这个春意盎然的夏天说进群有什么福利吗？
1: 你是男的进不了。
0: 不。是多大的到多十
1: 零到六十
0: 啊，零到六十的甜妹儿，
1: 哎，
0: 进来你就是得到了一个认证，
1: 徐州甜妹儿，
0: 哎，你就甜。
1: 哎，我们说不能光我一人甜
0: 啊，是，他希望把这种甜啊，让更多的人
1: 先甜带动后甜
0: 都能够享受到，
1: 最终
0: 是
1: 要大家共甜。
0: 哎，是。冷爷说有福利
1: 啊，
0: 哎，这群老娘们儿搁一块卷你啊。
1: 卢什么帅问，那进圈每天打卡有工资吗？你操顿个心干什么？你个天杆子又进不了圈，你还搁哪还的？哎呀，还要打上卡了，你看这是。
0: 这样吧，他不是进甜妹吗？那老爷们建个游物群吧。
1: 游物群。

0: 行，徐州游物行不行？
1: 徐州游物也可以进，好吧？
0: 春意盎然说，那怎么了？那怎么了？我进不了，我不能问问吗？你要是法贴门证的话，我让俺妈进。
1: 哎，可以。都别闲着，哎，铁妹进那个群，那尤物进这个群，好吧？
0: 行啊。
1: 汤姆抓杰瑞群，抓杰瑞说烧烤群。
0: 哎呀，这个太普通了。
1: 哎呀，这个以后都会有的，你都进群了，什么福利没有是吧？
0: 四十年前的放羊娃说尤物怎么就
1: 这么写？
0: 就这么写。
1: 哎，就是这个尤物，
0: 就是好东西，好东西。
1: 哎，大家都是尤物。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都来进到直播间，给我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都说一下你的工资到手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是用来干嘛的。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不关心你的钱怎么来的，我们就关心你的钱怎么没的。
0: 大部分人哈，就是发了工资的那一秒你是皇帝。
1: 对，这仅限那一秒
0: 你是皇帝。完了呢，就是你在门里，然后门外一堆妃子，这个时候水费贵妃来了
1: 啊，水贵妃
0: 哎，行了个礼走了。
1: 那还有电贵妃是吧？
0: 电贵妃哎，行了个礼走了
1: 啊，燃气贵妃
0: 网费贵妃
1: 话费贵妃，
0: 然后还有那个谁皇贵妃未同父后。
1: 那
0: 车带啊进来扶了下额头就走了。
1: 那个皇后娘娘得是
0: 房皇后
1: 啊，这个是一定大头的。
0: 是，然后时不时呢你就也可能宠幸个常在答应什么的，就是你家毛孩子，哎，我生个2000的小病。
1: 那还有小孩的那些什么这个班那个班，买个本儿，买个笔，买个书包。
0: 巧不巧，就这些费用呢，可能一脚踏进门里来了，说：“哎，有人喊我走了。”
1: 我来了，我不能白走，我拿一杯再走。哎，
0: 至于其他的这些贵妃啊，什么哈拉呼吸的娘们，就是我就不进去了啊，跟你打个招呼啊，这个月就算是来过了。
1: 当然啊，还有那些什么啤酒、烧烤、小饮料啊、奶茶、面包。什么 KFC 啊，那些东西哈，就是看你今天的心情了。
0: 是，
1: 你看他翻不翻牌子？
0: 哎，
1: 有时候在冷宫许久了，你把它捞出来，你宠幸他一下，那也是有的。这个月的月历又不够了。
0: 巨亮引擎说：“那真是一秒的皇帝，我第二秒都没享受。”
1: 亚斯这个说。还有太上皇
0: 太皇太后
1: 父母，哎，这都在那等着呢。
0: 哎，真是碰上个逢年过节啊什么的，天塌了。
1: 都是。哎，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那俩都出去了。
0: 哎，要有人有俩双胞胎外甥，哎。
1: 哎呦，别闹
0: 了。
1: 哎，真的，你再等等两个省个靴。
0: 海哥，真的，得亏你没有孩子。
1: 你知道我姐已经跟我说过了，
0: 这种人最精了，就是不生孩子省钱，就是
1: 你没省哪儿去，好吗？你知道我姐说了，说我现在通知你，你外甥考大学走的时候，你不许给他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手机啊、电脑。我说姐，你放心，
0: 我你要是这样标准，我来不了。
1: 然后他还跟我说，以后你外甥在外边上大学啊，生活费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他。你不要动不动给他转钱。我说姐，你放心。
0: 姐，你不说我没想到。
1: 我都在想，他要问我要了，我该怎么跟你说。
0: 其实私下里，舅舅已经拉着两个外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大学里啊有很多可以兼职的活儿。哎，钱呢该挣。
1: 对，
0: 挣了花不完呢，记得
1: 给
0: 舅
1: 舅一点。什么转账啊，银行，哎呀，实在不行你汇款那都行。
0: 然后呢，你要是说想去接个主持婚礼啥的呢，你就来，就教你，就不能收你贵了，
1: 是
0: 吧？这个培训费别人5800，你就是5799，
1: 技多不压身。记住，就收的这不是你的学费，哎，是你生活的一项技能。
0: 是，
1: 你这都，哎呀，都学吧，好不好？
0: 乐意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年后天不上班。各位小宝啊，
1: 三十而立
0: 啊。
1: 那个，哎，我说个事儿哈，我不是闲吧哈，
0: 你说，
1: 我是给别人开工资的
0: 啊。
1: 一开工资我就磕你那个脸，
0: 这瞧不起你这样了。你这闲着你可没有母娃了。你索性你都给人开工资了，你得笑着开，知道吧？
1: 你不是挣钱的时候没见你磕你脸，人给你苦苦工资拉业务的时候没见你磕，你怎么又拉那么多业务？
0: 他真能往这说实话。我是老板，我发现我都。

0: 昆明的。
1: 嗨、哎，谁信呀、啊？
0: 谢谢潘条。蟠桃面条鸡小宝给我们送大抹酱，你俩面条鸡好吃吧？
2: 打9527说，四方大吉，我又做梦了。你做什么梦？
0: 冷月说，海哥心里都得想，放心吧，安琪，我没有你说的那些念头，我极度靠卖泡儿。
2: 我跟你说，现在夏天啊，生活好多了，因为大家平时这个买个水啊，买个饮料啊，买个雪糕啥的，消费也多了，
0: 是是是，
2: 我的生意也就好起来了。
0: 坤哥是你主要的 VIP 大客户？
2: 不是主要的，是唯一。目前唯一号那边我还没去看啊，说不定他的地位就不保了。所以彭总，你得努力啊！
0: 你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惹海哥对他外甥是这样，人妞妈妈说的。俺大虎节的儿子上初中，我给了20000的红包，毕竟大虎节对我平时炒好。你这样一说，俺小孩两个福。
2: 那你不得一个给50000？你能输过牛马吗？
0: 我能啊！
2: 哎，你这是群号的什么什么甜妹群的群主，他是一号群粉丝，
0: 我
2: 是不是？
0: 我可以输、啊，
2: 不蒸馒头争口气呀、啊！
0: 我不会蒸馒头，
2: 你从现在就开始攒。
0: 对象，你说的这个蒸馒头，对象就是跟我吵架。你稍微打听打听去，你问问哪个徐州老娘们快40了，
2: 不会蒸馒头，
0: 不会蒸馒头蒸花卷烙油饼，不会包饺子擀面皮和馅子的。
2: 牛妈在旁边是伸头，就是的。牛妈说：“你上去，你出去打听打听去。”
0: 我不会。
2: 也就你这个老娘们不会。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4: 讨厌这工作，
5: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6: 这不是我该做的，
4: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5: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6: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4: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5: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6: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4: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5: 最后一步，必杀技。
4: 我讨厌这份工作。
7: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8: 激动难以忘怀，
9: 可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0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前面大拐子。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2: 哎，懂的事儿多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我一终于逮着你了，怎么弄呢？我的
10: 他，你又搁外边找什么事儿了？
12: 我的姊妹们，
10: 你又欠什么警了？
12: 我说哪一件事？
10: 哪一太多了，是不是？
12: 一山麦说奥特莱斯，哦，但都那董姐，那董姐的节目啊。
10: 哎
12: 哎呀，三哥说白老欺负大鹏了，嗯，就欺负。
10: 剧本，剧本，剧本。剧本，我作证，你我说了这句话，你不能打我了哟。
12: 好好好，打他就打你
10: 了。真的是剧本，真的是剧本来着。
12: 好的。
10: 哎，是吧？冷雨也说，冷雨也说，你又逮死什么人了？
12: 剁了去了。
10: 你就看这直播间这些人，哪个他没逮死过？
12: 剁了去了。来，全徐州，全徐州市的0到60岁的天妹们啊，跟大家来帮个忙，求大家来帮忙。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大家来给那个征集。200斤是200斤吗？
10: 嗯。
12: 1米56，一米五。
10: 哎、怎么了？你多高？
12: 我1米72。
10: 嗯，我1米82。
12: 1米28。1米82。
10: 就说体重就好了啦。
12: 220斤能穿的旗袍一件，这是、
10: 哎。但是呢，为什么穿？先跟你说为什么穿哈、
12: 啊
10: 嗯？因为家里今年有孩子高考。
12: 对。
10: 哎，就接了重要任务，说让我这穿着旗袍去送稿去。
12: 哎。
10: 哎，这旗开得胜嘛。
12: 哎，就是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各位了天妹儿有可以说啊，我有，我借他。
10: 哎。
12: 就放心，借完之后。
10: 借完了不能让我原样还回去、啊。那我你要是开叉开的不太高，我得加工一下。
12: 咱说实话哈，谢谢大家的那个好意的建议啊，什么什么广定匹窗单子，
10: 那不行，
12: 广定穿围巾，
10: 那
12: 不行，那不是旗袍。
10: 不是，就是首先光屁股这个事儿，他不能上街，上街我容易被NR带走。
12: 哎，逍遥松鼠说，孩子呀，
10: 哎，
12: 我不行，我把我的粮给你拼一个吧。
10: 也行，
12: 小仙宝，你确定两个拼一个
10: 能够吧？不行，咱再贴块布呢，
12: 啊、好不好啊？
10: 不行，你现在你现炫上减白，
12: 哎，末路
10: 散块。
12: 末路契约说买块人造棉围上吧，你是孩子穿的人造棉，你这几天让人穿人造棉，
10: 我围湿棉瓦算了，围人造棉还不灵不灵的。
12: 这个 L 说我们车队正在组织高考送考开道，哎呦，真好，你们是哪个车队啊？我们可以帮你们说一声啊。
13: 确实，你看又该快高考，
12: 又快考，又快高考，
13: 哎呀，又到日子了，
12: 哎，真的是
13: 紧张。
12: 怎么讲呢？我不考。
10: 不过庆幸的是，还好我高考考得早。
12: 哎，
10: 你说要是我现在我还上大学，我上茄子果，我上。太难了，就光那个体考，
12: 是
10: 我就过不了。
12: 冷雨夜说，我用我结婚时候的红色龙凤被胆子给你改个旗袍吧。行
10: 行
12: 行，
10: 只要是旗袍，
12: 行，
10: 好不好？
12: 依山傍海说，哎呀，919信号出不了，云龙去。哎哎，你看不起谁？
10: 有在全山鼓楼讲哇，
12: 小县、
10: 哎，小县都能收着，好吧？
12: 哎，全山来那个什么经开区啊，通山的都是哪个地方的？说一声。
10: 嘿，
14: 还处不了，
12: 还处不了一母女，我这不行啊。
10: 于山白说萧县真没信号、
12: 是吧，
10: 萧县那边信号不好我们能理解。
12: 你看鼓楼都来了，萧总说我在鼓楼、瑞宇视角说矿大温场校区，哎，这也是小石榴爸爸说小县搁这来，
10: 哎，不是那俩到底搁哪来啊，依山半海和小石榴爸爸啊，
12: 依山半海通染面不不长，通染有信号，
10: 有
12: 啊，通染
10: 我承认有时候信号会飘忽不定，
12: 哎呀是、
10: 嗯，但是能收到的，好吧。
12: 菠萝麻说，今年高考怎么就躺个星期六呢？不想送考，这休息也得去送考了。哪家有高考？
10: 有需要高考没？哎，上次见、啊、好像没有吧？
12: 菠萝
10: 君子，哎是哎，
12: 小菠萝。
10: 可能跟我一样，
12: 你就别说小菠萝了，以后好不好？
10: 然后冷月说：“哎，你愁死你了是吧？”他说：“关键你以后穿啥高跟鞋啊？啊，能撑住你这体重？哦，穿旗袍还得穿高跟鞋。
12: 嗯，
10: 那是身高不够的穿。我这身高搁这放着，我还穿高跟鞋了
12: 啊？海哥，当年就是找对象的时候，
10: 就身高这一块压力、啊。
12: 海哥的妈妈阿姨说。”俺、啊、儿一米五六大高个儿，
10: 哎，谁看了谁不迷糊啊？
12: 一米五六大高个儿，说什么样的都不成。
10: 哎，就是的，再加上这体重，你不用问了。
12: 就一米五六大高个儿，两百斤，就是个高、啊。
10: 还得是一个怪矮的高，也算太正好。
12: 啊，你个 C 说的，俺说俺出不了羽绒鞋，沛县也能听到了。
10: 那、你看这依山脉说，你那笑都咧到上丘。
12: 哎，这个瑞士
10: 圆圆的、
12: 瑞士角说啥身高一米五六
10: 啊啊，对啊，以后就这样宣传我怎么了、以后你在外边看一头刚来了那就是我来了。
12: 冷雨夜说穿毛毛吧，
10: 毛毛是
12: 猫
10: 猫碗吧，
12: 猫俺俺啤酒叫猫猫
10: 啊，
12: 猫
10: 啊，就老鞋，就老款的那种鞋，
12: 对、对，就是不是，它就是下雨下雪天那个地上不是有很多
10: 水，
12: 哎，你咋的嘛，
10: 啊，
12: 就是你穿进去之后，那个它是稻草编的
10: 啊，我知道，
12: 鞋帮是稻草，鞋底是木头
10: 啊，
12: 就这样走的时候不脏脚
10: 啊，是，
12: 哎，
10: 然后这瑞士35码的鞋，哎。35码的倒不行啊，那个有点锥形了。
12: 他倒也没有撅巴子那么小、啊。
10: 那个受力点有点小的。你想哈，如果1.58米，220斤，35码的脚、
12: 哎。就是个钢啊。
10: 他是个典型的圆锥形。哎、不行哈、啊，这个对地球母亲不太好。
12: 蓝小宝啊，都抖一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每个月的工资到手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是用来干嘛的？
10: 啊，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晚风有点懒说，工资刚到账，第一笔钱先交房贷。哎，瞬间我就从有钱人变成月光族了。
12: 好啊。
10: 不是，你就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吗？
12: 就最起码避免了不良嗜好啊。
10: 啊，日子也不过了，是吧？养活着，
12: 你挺话咱不活了。
10: 下个月房贷要断供了，那还得活着。
12: 哎，
10: 怎么活呢？养活着吧，好吧。然后这瑞士要说，俺儿得交交费，
12: 按月交
10: 的。那个月份啊，是不是日子是不是给你发工资一天啊？但凡错开一点，那个钱就不够了。今天发工资，
12: 你看，努力挣钱，挣回来之后给家教老师。
10: 嗯，
12: 要不然你辞职，你直接交。
10: 如果我会的话，倒也行。可是我不会呀，啊，唯一能辅导的是语文，语文还考了个最低分。数学咱看不懂，英语全忘了。你就教个语文，觉得语文咱还能辅导不了吗？
12: 所以吧，就是
10: 语文最低分。
12: 所以就是孩子考啥都白生气了，白生气啊！
10: 是你根儿就这样。
12: 冷雨夜说花什么花啊？就刚发都让没收了，连支配的资格都没有。
10: 咱不操那心，
12: 哎，
10: 花钱多累呀，你多了少了的是不是啊？你挣2000，2500需要往外去还，那5000的饥荒谁补？谁要你的钱谁补呀？
12: 哎呦说，哎，你别拉了，我听您节目听着工资到账了，我都还没来得及看嘞，车贷花走了。
10: 你下次花走，你提前一步花走，你不给他一点机会，
12: 是，
10: 好不好？他想主动的还你钱门都没有。回头人家银行来，先生，您这个月的车贷还没有还哦，会影响您的征信哦。
12: 逍遥宗主说，我本来我想高考了，我从此不用给他交补课费了
10: 啊，
12: 没想到有人告诉我大学学费也挺贵，还有生活费，关键二宝又开始交了。我给你说哈，
10: 大
2: 学要交学费和生活费这事儿需要别人跟你说吗？就做家长的心里没点数吗、啊、
12: 怎么就是那么心大，就是觉得孩子上完大学之后、哎、也捧也长。
2: 他真的信了老师的那句话了、
12: 啊、
2: 孩子上了大学就好了，压力就小了。
12: 你记住 啊, 兄弟姐妹们，是孩子好了，不是你好了啊。你孩子上大学你还过上好日子了？
2: 你怎么可能？该准备的还得准备的，你甚至比以前还多了。
12: 哎，这个妞妞妈妈说，老姐姐，
2: 嗯，
12: 大学了不还得谈对象吗？哎、
2: 就是的，你的请人小姑娘出去，你喝个奶茶，你逛个街，生日啊，过节的时候，你不得表示表示了？
12: 这个逍遥松鼠哈，他的心比咱还恶、
2: 啊。
12: 他说：“我是这么猜应的
2: 啊，
12: 我是这么猜应的。我猜应呢，他能考个好大学、
2: 嗯，
12: 然后整点假交费给我补贴一下我的生活。
2: 咱不排除有这样的孩子
12: 啊，
2: 但是我从来没有幻想过，就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怎么样的，他能补贴，你别拖累我。
12: 我就这么给你讲吧、哎、啊，孩子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啊，吃了喝了营养什么的，你哎呦你就花去吧，你
2: 都得跟上。
12: 哎，我跟你说，上大学花钱、上大学之前也花钱，
2: 你看开学
12: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
2: 都得置办新的。
12: 哎，手机电脑，哎男孩子
2: 上到下
12: 男孩子篮球鞋，
2: 哎
12: 拿不是钱，你生儿子你就生吧。
2: 怎么闺女不需要吗？啊，
12: 也需要孩子你就生。
2: 哎
12: 你养活的你一个不够，你又来一个，
2: 都加油好不好？哎，都加油。

0: 我都努力啊，你就挣钱去吧，你不要想着你的钱怎么没的，你想着你怎么挣钱吧，好吧。
1: 瑞宇睡觉说，妹妹今天要考苏州的一个大学，光学费19000。
0: 说实话哈，就是我觉得有点贵了，
1: 是
0: 比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学费贵了，但是、而且现在的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1: 现在学费不是4800了吗？
0: 有学专业不一样，学校也不一样，他住宿条件还跟咱不一样了呢，是不是？你当时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生活费也就撑死1000了呗？
1: 没有，几百块钱
0: 啊，几百块钱啊，你是那么差吗？
1: 因为我们不太花啥。啊，我也不会花啥钱。
0: 对，也不化妆是吧？对，主要是也不化妆，也不爱美啥的。那你这你以前我们就800到1000，你现在小孩的生活费怎么不得2000？
1: 这对。
0: 哎，你家里有这条件，咱有多大的能力，就给孩子创造多大的条件。
1: 大王说1年9万，大学1年9万。
0: 那咱就不知道什么专业了，
1: 就知识盲区了啊！
0: 哎，是。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7到30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台风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8: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9: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8: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9: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8: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大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这个大酱炉射手座说，叔叔啊，找你的，你说吧，
10: 叔叔，哎，
11: 你说吧，
10: 说什么？
11: 人说了，我们铜山区宜庄，铜山区宜庄镇的香杏收了
10: 啊，
11: 哎，给大家说一声啊，
10: 这。对，宝贝儿，你多介绍介绍吧。
11: 啊，你可以
10: 好吧，你在公屏上再发吧，行吗？
11: 你可以再发一点啊。
10: 哎，
11: 然后这个我妞妈妈多气人哦，她贼真毒哦。
10: 嗯，
11: 我说我是运中毕业的。
10: 运中好呀。
11: 运河中学吗？
10: 哎，
11: 我说对，运河中学。嗯、哎呦，可惜了了，运中我教做饭、哦。
10: 哎，这边建议一下哈哈，您的学子现在因为不会做饭而被嘲笑，您还想您的其他学子因为不会做饭而被嘲笑吗？抓紧时间开设一门做饭课程吧。
11: 学校说不得先
10: 先考学。
1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0: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每个月你的工资到手之后，你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是用来干嘛了。
11: 哎，橙子味的夏天说，第一件事儿，
10: 嗯，
11: 吞奶粉吞尿不湿，工资一半直接贡献给吞禽兽。
10: 这是挣得多的。
11: 是
10: 你听他说了，哎，一半才一半而已啊，擦擦髓啦，剩下的还给我美美容啊，做个指甲呀。
11: 你菠萝妈妈说也生气
10: 啊？怎么？
11: 运主下学期开烹饪专业。
10: 运主两生气他也不开。然后这个艾米说，还贷款，
11: 还贷款
10: 啊，这还有这个韩在群里说，
11: 还花呗。

0: 都让那个叫小花的呀全弄走了呀。
1: 啊，加菲海咖啡说，每个月发完工资先买条烟月，我不允许，可以自述。
2: 买烟买啊啊
1: 您那不抽烟月吗？
2: 没听说过。
1: 那不知道山东不都是烟月吗？
2: 那是泰山。
0: 山东是泰山哟。
2: 也就是因为我们那儿离徐州近，所以紫树这个他会在我们那儿有一些、
1: 哦、
2: 啊。然后黄磊说，工资到账先交医药费。
1: 哎呀，
2: 每个月吗？
1: 就把身体养好、啊、
2: 你是叫医保吧，
1: 把身体养好 啊。这个还有小宝说他是一中毕业的、嗯、然后刘明也说，一中出来的也没有啥喜气
2: 啊，
1: 电焊没有我吃的好。
2: 哎，一中的校长现在您在听吗？电焊专业好，俺不开，没谁愿意开谁开，俺不开，这啥玩意儿？
1: 都让您气死都、
2: 哎。然后这个早上好说，嗯，怎么房贷
1: 啊？
2: 孩子的存款乘二，
1: 还有存款呢？
2: 啊，还有媳妇儿的生活费
1: 啊？
0: 那得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呀。
1: 是。
0: 那你们刚才说了，那上大学都从上到下先来一头新的。
1: 嗯。
0: 那手机、电脑、笔记本那不都得买好啊？
1: 嗯。
0: 关键是还得给他交学费。
1: 是。
2: 啊。
1: 你还得，我跟你说哈，你真这玩意儿你真不敢想。
2: 嗯。
1: 但凡孩子已经参加完，就上着高中，高三毕业那一天你都没有感觉，高三这面一毕业啊。
2: 啊。
1: 你就得开始攒钱准备娶儿媳妇了。
2: 哎，这么快的吗？
1: 你想一想
2: 啊，
1: 大学四年
2: 啊，是啊，
1: 你攒定门子在
2: 啊，就啊，就是一毕业就能找着个对象的。
1: 你一年就能攒个三五十万
2: 啊，
1: 七八十万，你不你挣着你不一点一点来吗？所以说早打算，最迟你大一就得开始了吧。
2: 我大外甥现在上几年级？
1: 你大外甥现在上高三。
2: 哎，我说你儿子。
1: 我儿子现在几年级？偶尔一年级。
2: 你从现在开始攒。
1: 小学也攒不了。
2: 你从现在开始攒。
1: 攒不了，他妈爱花的。
2: 那你攒他爸的呀。你别到时候他这边上大学，你那边着急忙慌了，怎么孩子结婚前我还没攒呢？
1: 我就给你说了，他妈爱花点，他妈爱花点的意思就是
2: 他爸的也花光了。
1: 对，
2: 哎，这道题如果问你对象，
1: 还问
2: 啊，他就说我不知道花这钱，跟我没关系哈。
1: 这天王老子来了，你问俺对象也得说攒不下来，今现阶段
2: 啊，
1: 俺对象爱花点，
2: 哎，说的理直气壮的。
1: 俺媳妇就是爱花点，怎么了？
2: 哎，媳妇爱花钱，这底气都是对象给的啊。然后这个静心就牛麻在咱群里说
1: 啊，
2: 这个老少爷们们哈，没工资卡抖在自己手上啊，他那一个个说的，没工资都能自由支配啊，还没搁这说自己的工资弄哪去了，没见过那工资吗？还不是我嘲笑呢，你得。
1: 那见过工资卡吗？
2: 哎，那真见过，
1: 咱
2: 工资卡见过。
1: 咱办公室像那个习宋哥、醒鱼哥、鹏哥，
2: 嗯，
1: 工资卡都不搁自己身上。
2: 怎么好惨啊。我至少卡还在我身上。
1: 是。
2: 但那个人家也绑定了嘛。
1: 像鹏哥缴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扫说，换给你吧。
2: 啊，你要这卡。
1: 要这卡没有用。哎，我到时也能收到你的工资。
2: 嗯。
1: 还不抵我。
2: 哎。还不抵我做肩膀的钱了。你这点人。干啥
1: 呀？你妈自己留着吧。
2: 你还美其名曰出去立那个人设，哇，俺工资都交给俺媳妇了。
1: 当个零花钱买个冰糕是吧？
2: 就你那点工资，谁想要呀？然后袁说：“俺媳妇喜欢攒钱，
1: 俺媳妇喜欢攒钱
2: 啊！俺媳妇她老公喜欢花点，
1: 你看看，
2: 你们这总能呀？这话千万不能让大拐她老公看到，
1: 是，
2: 要不然又躲被窝里闷闷的哭。你看人家这么找的媳妇儿啊，我怎么找的媳妇儿啊？”
1: 柏林野兔说：“他非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工资什么的，在我这只是个数字。”
2: 知道自己发多少是吧？
1: 是，
2: 但是支配权不在你这儿，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一下，进到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参与互动啊！
2: 哎，再看看这位叫于十七
1: 啊，
2: 你在群里发的那难登大雅之堂，
1: 活狼之词，
2: 什么词儿啊？然后 Kevin 张说。房贷呀，车贷呀，花呗呀，信用卡呀，然后没了。
1: 真
2: 你还想怎么？
1: 你真犟啊！
2: 不是，
1: 你真犟啊！那花呗信用卡一个月一个月的断着你后定要，你不这个月就不能狠狠心不用？
2: 对呀，你咱开不了源，咱节节流呢
1: 啊，就不能不用？
2: 你还都占上了？
1: 那个大馋嘴子，那一下班了都得去炫。
2: 你回家买点菜，你做呢？
1: 那回家勒紧裤腰带不吃呢？
2: 啊，你还能减肥了？
1: 也说没有钱，也说没有钱，就是花呗就是个信用卡。
2: 长点心吧，那么大的人了，
1: 那么大人了，
2: 正在让人操不完的心
1: 啊！
2: 听您说这个，俺都替您操心。
1: 你问那过大路的，我说他不，
2: 还不是因为咱亲嘛？一大小姐说：“钱是什么呀？钱是那串数字。
1: ”L 说：“啊，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舍。哎”犟，你这油盐不进了，你这孩子。
2: 你要是搁这儿啊，大概早两百都上去了。也就是你离得远，他心疼你。
1: 大王说：“啊，我花呗20号还7万，怎么？”
2: 你还骄傲上了哈？
1: 不是宝，你这个
2: 这当然，如果是正儿八经的用途，
1: 哎哎哎
2: 咱缓一下这个燃眉之急，这是可以理解。
1: 你就正常的，比如说就是工作或者是公司大进大出这个什么的，不是哥，我一年我挣不到这些钱，我太馋了，我的眼疾呀、啊。
2: 这样，你下个月借7万给大官。
1: 嗯，你借我点吧，我一年我挣不了。你干什么工作的？
2: 正儿八经的吧？是吧？是正儿八经的吧？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4: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7: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8: 悸动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我的爱像，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6: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我被他那句像塔磨气的
5: 牛蛙牛蛙来着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5: 这个冷雨夜说
6: 什么啊，
5: 让甜妹少刷，不可能，甜妹早就把医嘱给忘得干净呢医生都说了让你少说话，你还记得吗？
6: 医生是我后来跟医生说了，我说是这样，你说那我们主持人说话多了气虚，对不对？容易气血两亏。可是呢，我在直播间我不说话他们来了，我会憋到抑郁
5: 就是很难不怼回去，
6: 很难不那个，对吗？
5: 医生说先保证心理健康吧，
6: 你看吧，
5: 哎，别真憋出来个事儿是吧，你再来找我，
6: 赶快都跟外面的那个前台的那个护士说，下回他来挂号就说我不在，
5: 我不在，他这病还看不了，
6: 我看不了
5: 娄烨说，你是不是威胁医生改医嘱了？
6: 有点吧，有点吧，
5: 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
6: 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
5: 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不见不散，
6: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变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

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周五的开场来自张韶涵天边，希望你的周五也能像这首歌一样有非常轻快的好心情，吹散一周的疲惫，开启惬意的周末时光。讲一讲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薛之谦意外。

薛之谦意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感情里的阴差阳错娓娓道来，缘分来去毫无预兆，相爱与离别都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岑宁儿，追光者。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陶喆找自己，轻快的 R&B 曲风搭配动感的节奏，一响起就自带松弛活力，仿佛一阵清风吹散心头的烦闷。歌词直白地呼吁大家放下焦虑，挣脱压力，去拥抱生活，找回本。

薛凯琪《苏州河》，温婉浅浅，带着淡淡的哀愁，借苏州河为意象，诉说一段走向落幕的感情。河水悠悠流淌，恰似剪不断的思念与遗憾。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这周呢，一直在大街小巷搜罗各种好吃的盖浇饭，越吃越觉得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大多呢可能不在网红门店，而是藏在老巷深处的小店里。在我们吃货群中呢，有一家店被安利了很多次，它就藏在西园附近，不算起眼，却凭借着一口现炒的锅气，成为很多朋友长期的干饭根据地。之前呢，咱们专门拍西园美食攻略的时候，就特意打卡了这家店。当时我已经吃了好几家小吃，哎，那肚子撑得满满当当的。本来打算就浅尝两口，结果完全没忍住，硬生生地炫了大半碗，足以见得他家的味道。这家店呢，我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已经能猜到了，巷子里盖浇饭。全部小份儿现炒，没有提前做好的浇头，一到饭点生意特别好。有些周围的街坊邻里甚至会带着饭盒，然后来打包带回家吃。代价就是饭点去等上20甚至30分钟，那都是常态。青椒肉丝是经典中的经典，肉丝呢嫩滑，带着微微的焦边，青椒脆甜，酱汁咸鲜，恰到好处的搭配。最绝的是那个汤汁渗进米饭里的那一层，像我们这种老盖饭人必须先拌，把它充分的拌匀，让油脂香气徜徉在米饭里。辣子鸡也是我在这家店吃过好几次的，这道菜里的土豆片才是隐藏的主角。辣子鸡丁盖饭很薄很脆，那个土豆片在里面，浓郁的酱汁裹满了每一块鸡肉和土豆。如果说你不排斥内脏的话，你可以试试青椒溜干尖儿，干尖儿切得很薄，火候真好啊，嫩滑脆，没有腥气，属于你吃了一次就会惦记的味道。还有土豆片香肠，香肠是那种带点甜口的广式风味，哎，和土豆片搭在一起呢，咸甜交织。我第一次去吃他家的时候就点的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小店，没有精致的环境，却用最朴实的现炒手艺做出了最最治愈的家常味道。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畅聊分享。回到音乐中，苏醒 Miss Pretty。
2: Hey, hello, what's going on there? I can't say.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0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啊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看到有朋友说，以前的师大盖浇饭，也就是现在的帝都陈师傅盖浇饭。他说原来呢，在帝都大厦隔壁的巷子里，连门头都没有的时候是最好吃的，基本呢天天排队，红烧肉、辣子鸡、茄子这几样最经典。还有菜菜说推荐他的宝藏小店，在奎园小学西门的老宅板面里有一个盖浇饭啊，外面写的是王小静盖浇饭，说都是现炒的，还有锅气，还有免费的豆汁儿。曼娜说在这个有一个这个店叫石磊盖浇饭哦，石磊这家我也听过，他说超好吃，重口味，老板很佛系，自己一个人不慌不忙。葱爆牛肉、回锅肉都不错，还可以做双拼哇，我觉得双拼盖浇饭这个真的是很棒，因为我每次点盖浇饭的时候都会纠结很久，就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然后他能把它拼在一起，起码就能减轻一点选择困难症吧。那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打算，想吃咱们这周推荐的盖浇饭呢，你可以去尝尝这些宝藏小店，想吃烧烤的可以去到咱们贾青羊肉串。当然各位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在我们市中心鹏城一号云龙让茶举办了首届新中式原油会暨五周年盛典。今天呢，我们开心客栈的大拐和小海已经去到活动现场了，他们这个时候正在

它这个活动呢是今天明天后天一共三天，明天下午呢会有一个五周年盛典暨它的新品发布，然后看到我们群里已经有朋友去了，他活动现场呢，你可以领那个集章卡，然后去做一些小游戏，可以兑换奖品，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活动现场也布置得非常美，很有那种中国风的感觉，也很适合拍照。所以周末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就到鹏城一号去逛一圈吧，去看看云龙让茶的新中式园游会。

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惠妹站在高岗上之后，你将收听到的是咚咚音乐咚咚锵。

没有的。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你有在听我吗？如果在听我的话，你可以给董董给淑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经常叨叨你的是什么？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经常叨叨你什么？哎，我们这是今天互动的话题。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叨叨你什么？就看不上你哪来啊？就是说，那吃的那么多啊，天天就是煮老公。做成精了，然后呢，或者是你妈妈天天叨叨你说啊，那个这不起啊，怎么这周末怎么弄的，怎么这这都太阳晒大腚啊，这不起啊。我们今天获得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爸爸妈妈啊经常在家里面叨叨你什么呢？

0: Hello,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 ，Hello, 清泉你好。
1: 妈妈阿姨，我放学了，我来打个卡。
0: 哎呦，
1: 明天就能休息了，我好开心。
0: 哎、个板儿的，我的弟们，明天就能休息了，真好。少少说打卡，今天的开场音乐换了，拖拉机呢？哦，你这不拖拉机，这不在这吗？这不来了吗？这不拖拉机啊？嗯，屁搁这拖着来，嗯，拉着来，接着来，嗯。说没换，到底是我来早了。对，今天你来早了，因为我来晚了啊。今天你确实是来早了，我来的是迟到了，我都放了两首歌啊。龙天飞马说周末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啊。Hello， 向日葵你好。
2: 亲爱的淑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上海路打卡。
0: 嗯，
2: 天哪，今天的工作终于完成了
0: 啊，
2: 回家。
0: 啊，是的呢，就刚才呢，我这是。
2: 花也祝你周末愉快哦。
0: 嗯，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2: 儿童节。
0: 啊，对，嗯，你这是是的呢。刚才呢，就点赞，刚才点赞都已经点到6000多赞了啊。刚才呢是节目之前开了一会儿直播，然后呢就是点赞都点到6000多赞，马上都到16999。嗯，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然后微信登不上，那又下了，下了之后又重新开播。你这玩意儿整的，人家视频号都心想你这是神经病，神经不好这个主播，你说，嗯。
1: 我妈经常说别吃了，别吃太多。
0: 啊，别吃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叨叨你什么？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记得给董董、给石花发文字或者是语音，我们来说一说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叨叨你什么？我们的小小马啊，刚才说的是我的妈妈经常叨叨我，就别吃了，吃太多了，你望望你啊，嗯。你要是很瘦的话，比如说你个子不高，长得拧呆呆啊，然后呢，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就说多吃点，我得拐乐子，我的猫弄弄，哎呦，再长大个子啊，再长成大弄蛋蛋啊，吃啊 ，K 脸啊，就这样。但是你一稍微一胖了呢，就是爸爸妈妈又开始了，因为再不能吃了啊，不胖了，反正就是想要你有一个健康茁壮的身体啊，太胖了也不好，太瘦了也不好啊。你说，嗯，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小红花说。

老妈会叨叨我，你老说孩子干什么啊，他多吃一口怎么了，他想吃豆汁，哎呦恁俩恁俩是那个是一家子的吗？那个孩子说这经常被妈妈叨叨啊，这个小红花是你是刚才那个宝宝的孩那个小小马的宝宝吗？不是妈妈吗？嗯，他想吃豆豉，你看老就是哥带亲，哥辈亲啊，往往就是的，这个老年人就会特别心疼自己的孙子孙女啊，就是那种，哎呦，我说乖乐子么能呢，可别冻着喽，哎，咱想吃什么咱都吃啊，嗯，然后你比如说爸爸妈妈不让吃的话，那爷爷奶奶就得，哎呦，没事儿，你让他吃一口怎么啦？啊，他想吃，你就让他吃啊，就多吃那一口怎么啦？啊，那吃饱了，吃饱了他不就不哭不闹不叫，什么都是。

0: Hello， 万鱼你好，艾特响燕先生和太太康林。Hello， 长饮吧美瞳兔牛奶咖啡。大猫你好，摸摸羊。哦，乌冬面你好，太阳你好，小马你好，还有这个金先生你好，雨伦欢迎你，春上秋下欢迎你，老冯欢迎欢迎。距离小熊问好你好，坦然自若你好，等等的小猫咪你好，欢迎你们。Hello， 玲珑你好，谢宁你好。My yes， 七里沟站打卡的平安健康是福，欢迎你降橘色的落日，还有素笺打卡的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在西苑打卡的豆豆你好，欢迎欢迎，你们好，嗯，好快乐，哇哈哈。海阔天空你好，只是路过，还有果妙茶在进行，预言你好，半生年小草你好，暖暖 Tamo Go 你好，气宇轩啊，平安健康师傅你好，多好姑娘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毛村打卡的胡嫂你好，柳心打卡的这个李记版面，核心打卡的下个路口见，欢迎你们。雨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欢迎你们。小胖子饭团你们好，好快乐，
1: 周末快乐，是
0: 周末快乐
1: 啊！打个卡，今天这个话题没法参与。
0: 嗯，
1: 老爷子21年就脑梗走了，然后俺妈现在自己搁家身体也不太好，反正自己搁家来也不叨了我，从来不叨了我，因为不在一起住，住的话我还天天给他打电话。
0: 嗯，
1: 还不叨了我，没什么可叨了的，有什么事还我给他弄什么东西的，反正挺好。以前也不怎么叨了我。
0: 嗯。
1: 还行吧，我是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我老师，所以说不怎么叨了我，学习还凑合，只能说一般话吧，不算多好的，也不算多闹的，反正是。
0: 嗯，反正就是就不叨叨啊，那挺好的呀，挺好的。那你自己叨叨别人嘛，往往就是不被别人叨叨的就会叨叨别人啊，这个被别人叨叨的就翻那个叨叨，嗯。小雪给我们提供路况，说那个在城东大道打卡啊，这边呢车多缓行，城东大道那边车多缓行，大家路过城东大道的朋友注意，我们减速慢行，按秩序行驶哈。

0: 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激动难以忘怀。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说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经常唠叨你什么啊？东子说，我的爸爸妈妈最讨厌的就是我睡懒觉。这有的人呢，他是特别喜欢睡懒觉，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很早就醒了，那四五点钟，啪一下子，一个猛子就扎起来了啊。然后呢再把爸爸妈妈给霍霍醒。那有的呢睡懒觉呢就是会被爸爸妈妈给霍霍醒啊。果味儿说，话说我爸爸妈妈这个在家里经常这个唠叨我啊，老是扔东西啊，这个老是扔东西。老是扔东西啥意思哦，就是说那个爸爸妈妈他们会攒东西，对不对？他们呢是东西用多长时间都不舍得丢，但是呢现在小孩嘛，用不着的东西就全部都给你扔了，拔喽，那衣服不穿的拔喽，那鞋子不穿的拔喽，那这被子不盖的拔喽，那瓶瓶罐罐什么塑料袋啥全都给拔喽，但是呢那老人就看着就心疼了，对吧？那得攒着那塑料袋啊，那瓶瓶罐罐，这个我能腌咸菜啊，那个我能那个泡什么茶喝，那个我能溜着洋花啊，全部都给你收拾的可明白利利正正的。但是呢你会觉得就是攒着几百年都用不上。慧琪说，董哥，这个最近要考试了，一点也没有准备好，怎么办？那我妈就天天叨叨我啊，考试都是慌里慌张，那还怎么办？那就凉拌了。你都知道要考试了，你都还不抓紧，对吧？你活到老学到老。有的人呢就是一直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之前就有新闻就说那个什么70多岁的老奶奶呀，然后在要考大学呀，或者是80多岁的什么老奶奶学这个技术啊，老爷爷又去干这个呀那个呀，那你这都考试了你都不学，你知道吗？

0: 打卡，大伙儿总还要打卡。
1: 嗯，在哪里打卡？有没有看群了？嗯，不知道，不知道在哪打，反正就来打卡了就行啊。九龙凤凰城打卡的王军，你好；徐庄打卡的吕战、吕胜 ，Hello， 欢迎你们。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你快带孩子跑，说今天三环路什么情况呀？都封起来了，东三环有一段路封起来修路啊，修路。哎，今天还没有修完吗？不是说27、28两天吗？今天还没有修完是不是？今天是修西半边是不是？我们再确认一下吧。
2: 是吧？偷拍的有吗？王天伟伟。
1: 嗯，锦堂月你好，在办公室打卡，还有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欢迎你们。

0: 谢谢正能量给我们提供的路况，说三环东路和平路出到匝口那个位置有两车追尾堵一个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
1: 东哥，东哥，我在大发展打卡，今天加号班再走
0: 啊，
1: 正好周五这也多，能避开这个下班高峰
0: 啊。
1: 哎，对了，话题话题上话题，
0: 恁爸恁妈天天搁家里边都叨叨你什么？就天天叨叨你什么？就会叨叨你什么？或者小时候经常叨叨你什么？长大之后经常叨叨你什么啊？如果现在不叨叨了，以前天天叨叨你什么？
2: 没修完，没修完
0: 啊！
2: 下午刚堵了，从那堵了一个多小时。
0: 哎呦，
2: 不知道，
0: 就是东三环那边啊，东三环那边还没有修完，今天好像是修西半段，但是他不是通知的，是说的，那个27、28号是不是呀？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6到29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穿鞋的话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就是天热啊，这个双脚容易出汗，鞋子不透气，闷得慌，时间久了呢还容易滋生细菌，穿一整天特别的难受。想要夏天穿鞋清爽干爽，那还得选一双透气舒服的好鞋。给大家安利一款既舒服又透气不闷热的灵动缓震轻跑鞋啊，这一款呢灵动缓震轻跑鞋用的是全新透气的双层的编织鞋面，亲肤柔韧，清透清爽透气，就像是给脚上就安了个窗户啊，就是脚上那安了一个窗户，一打开，哎呦，你要妈这窗门啊，可来劲了，透透气啊，风呢就呼呼的往里钻，鞋面还带着防泼水科技。防泼水，然后防尘，防污渍，下雨天呢你比如说这个鞋上面溅点水啊，踩着泥都不怕啊，一擦就特别的干净，而且是简约流线型的设计，搭配运动装休闲装都非常的好看，日常通勤跑步健身周末出游都能穿的。市面上这个一双专业的跑鞋你没有个大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对吧，几千块钱好像根本就拿不下来。这一双灵动缓震轻跑鞋官网售价是358块钱一双，今天呢是开启夏季宠粉的活动，给大家申请了频率的专属的福利，一双只要179块钱，你就能够买到灵动缓震的轻跑鞋，男女同款啊。想要和对象搭情侣款的，或者是和闺蜜穿这个姐妹同款的，入手两双更加的划算，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块钱啊。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光速白、航天蓝、探月黑、暮云灰、雷霆绿，什么丹霞粉，什么素雨白，尺码呢从35码一直到45码，品质有保障。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徐州就是大徐州的徐州，美好就生活美好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啊。或者呢你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 919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啊，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呢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它就会这个你就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那个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哈。

0: 视频号已经打开了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嗯。微信视频号已经打开了，在这个微信里面这个搜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这个看到链接，不是就能够看到那个了，我正在直播了哈。好的，鞋子的链接我发给你们啊。那个谁说我妈不能看到我在家闲着，一看到我在家闲着就得叨叨我了。那你就动起来，你在家里面你就动起来啊。站在高岗上向下望，是谁在对你声声唱。
1: 董管花不是修路，是花
0: 啊，是什么？
1: 董管花是画那个表志线
0: 啊、
1: 哦、原来说是27号28号画那个表志线
0: 啊、哦、
1: 然后27号那天有雨说的，然后就改到28号29号了。
0: 哦，我说
1: 就是一天董半幅一天喜半幅
0: 啊。
1: 那、哦、他当时说是9点开始，大概持续6个半小时，那看样子
0: 还没结束，
1: 所以说下班高峰期可能就被占用了。原来计划是9点开始画6个半小时，正好在下班高峰期之前的画完，这看样子是没画完，所以说那个站了就中光后拖时间。
0: 哦，好嘞，还是你说的群聊啊，那就没画完，那就只今天结束，明天就可以正常通行了啊，今天还没画完呢。我就说嘛，然后下午的时候那谁还有那个

我们的弟们问呢，说那边画完了吗？我还在那说画完了，因为收到的通知是27、28号，我当时看的还是，我说应该画完了，然后他就直奔东三环，怪不得到现在都不理我。

我不眨，我尽量不眨眼睛啊。我一在想事的时候，我就好眨眼睛。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

你们去绿箭送奶干减脂了吗？没有呢，没有呢，我是绿箭宣传员啊。对，现在我就是干减脂。对了，我今天的奶我就抓紧去拿出来。

0: 铜胆湾化验那个事儿我忘了，我现在也扎铜胆湾上了。
1: 啊，
0: 到现在我走这段还行，还能走，后边那段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到时候我走在下边再从伞湾下去呗。哎，掉脑子，年龄大了，好玩会啊。
1: 没事没事的啊，没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听一会儿节目，多好，对不对？嗯，真好。你说我们这莫名其妙的缘分啊，他本来呢定的不是那个27、28号嘛，划线。然后后来不是说因为下雨，刚才那位弟妹说的，因为下雨的原因又28、29号了啊，就调了，改了时间。嗯。穿云霄呀，白云翩翩，天苍苍，哎呀喂。欢迎商聚路打卡的竹琴，嗯，欢迎新城区打卡的雨夜。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唠叨你什么，经常在家里面叨叨你。

0: 什么？嗯，成语说，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叨叨我懒，每次都说我衣服不洗，然后也不收拾屋子，说我天天出门的时候干干净净的，然后自己家里面乱的就跟猪窝一样。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是这样，你看像我，我出门的时候油光锃亮的，对吧？你看，其实我这个头已经五天没洗了，能看出来吗？是不是看不出来？我这个头已经五天没洗了啊，第五天，然后就用那个假白就把它假捧了，假的在那个假白的时候呢，那个就还能闻到一股头油味儿，滋啦一下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出门的时候光鲜亮丽，油光锃亮，西装革履，但是呢你却可能去到他的家里面，一推开门，整个现场就像是被那个大炮啪嚓一下给滚过去。嗯，这样的人呢就是出门就面子工程啊。嗯，如果说要是不出门的话，其实整个人也像是被炮轰过的。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用音乐和。

说你更弱。装修福利来喽，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啊，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就来爱上名家。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这个装修两个字啊，这边帮你对接，帮你锁定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享受专属的特权，那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另外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大家做好准备啊。今天呢，我们来猜的是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你就把你的歌声展示出来。但凡是展示歌声的朋友啊，或者是猜对我们歌曲名字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云龙让茶一杯。我们今天依然会选取五位幸运的听众啊，每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云龙让茶品质超级的好啊，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那这个饮品呢，使用提纯生牛乳，就比纯牛奶的蛋白啊、钙含量要更加的高，口感呢又是那种香醇不腻的，零香精现泡茶，就是你能够品出那种现泡茶的那种茶香来，还有 HPP 的果汁，营养保留和果味保留比那个 NFC 更佳，小朋友和老人也可以放心的喝。第一个使用徐州特产制作茶饮啊，比如说那雨汉树系列，对吧？而且呢，云龙让茶，这五年来一直都是在认真的介绍和传承徐州文化历史，从品牌的名称啊、包装设计啊，还有产品选料啊、产品命名啊，到门店的设计，都是根植于本土文化。那五周年庆啊，从5月29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从5月29号一直到5月31号呢，今天下午呢，这个王大拐和那个小海啊，他们两个已经去那个就是鹏城一号那边啊，就直播这个云龙让茶五周年的活动。到明天呢，你像 Jason 啊，像

0: 这个雨晴啊，还有逍遥啊，啊也会在这个账号上面，那个无限徐州的账号，还有小逛京的账号上面，就是直播我们云龙让茶五周年的活动啊。如果说你能到去到现场的朋友呢，那我们去到现场是最好的。如果说不能到现场的朋友呢，哎，我们就在网上看直播，那效果也是倍儿棒，感受一下云龙让茶五周年的热情热烈的氛围感啊。
1: 希望我快乐。上人啥都没颜色。
0: 五天不洗头啊，英子站也不起来。嗯，五天不洗头，真的五天没洗了，真的。我从星期一洗了之后，今天是第五天没洗。嗯，啊不对，星期天洗的，啊、星期一。哎，星期一洗的应该是星期一上午洗的，嗯，应该是的，嗯。其实如果我不垫头发的话，它应该就是那种就是挺油乎乎的，然后挺那个的啊。但是垫完之后呢，它就显得挺蓬了，就看不出那么油了啊。所以是和一个人过。好了，大家做好准备，我们要来猜歌了啊。今天我们猜的这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嘞？嗯，对，你如果你会唱的话你就唱啊、嗯。今天呢我问我们办公室的曹璐，我说你会唱这首歌吗？然后他说不会。如果说就是听过但是不会啊，我说那完了，我今天选的歌曲会不会好多人都不会唱啊，怎么办啊？他说这不这音乐会唱，有好多女生都会唱的，那我们就试一试吧，好不好？嗯，我们试一试啊。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呢，它描绘了爱情当中求而不得的那种酸涩与无奈，就是那种夏天的果实还没有到秋天，虽然呢已经形成那种酸涩青嫩但是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象征着时机未到啊、注定错过的情感。那这首歌曲呢，莫文蔚略带沙哑抽离而理性的演绎啊，让这首就放弃却无法忘记的情绪显得真实而克制。就这首歌曲的旋律就像夏天当中的微风一般，清新当中又带着一点惆怅，营造出了一种忧伤又包含着那种希望的氛围感啊。这首歌的意境呢也是被选为了电视剧《爱情风暴美丽》的插曲。我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猜歌了哈。这首歌的传唱度还是蛮高的啊，这首歌也是让莫文蔚就是成为了都市知性气质的女性啊，这歌手啊，这种气质深入人心啊。而且呢她当年还获得了什么港台年度十大金曲奖啊。然后呢这首歌呢多年来也是 KTV 热门的点唱曲目，也成为了很多晚会的常客啊。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道出了一种那种成熟的爱情观，就是有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拥有才是最好的，可能很多时候呢放弃才是真正的接近对方啊，真正的释怀不是忘记，而是接受爱情当中、生命当中、感情当中的遗憾小插曲啊，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啊，放手也是一种美丽啊。所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我们来听一下前奏。或者是那个啊，听一下伴奏吧，好不好？啊，听一下伴奏。哇，你们都好厉害啊！哎，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0: 就是这首歌。你会唱吗？会不会唱？会不会唱这首歌呀？你再听一下啊。就是这首，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来，你们都好厉害，直播间的弟们都好厉害啊，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剩下的果实。
0: 哎呦，这小猫女儿这能蛋肚子怎么那么厉害的呢？
2: 不要说了，我知道了，剩下的果实。
0: 哎呦，真厉害，这个心想事成。

0: 梦内的盛夏的果实，
1: 好好听哎，好听哎。
0: 天外明天，
1: 这是哦，这是昨天的，我的妈呀，这昨天。

好玩的最美天青色呀，孙行者呀，还有这个 Song 啊，还有润玉电子商务啊，全部都回答正确了，逗号姑娘啊，都回答正确了哦，我们直播间的你们好厉害啊。

0: 鼠斌，你唱了吗？
1: 东哥，东哥，这首歌是《盛夏的果实》。
0: 你会唱吗？
1: 啊，对了，刚才那个话题，我猜一下。
0: 嗯。
1: 每个周末也回到家，带小孩去鞍马就喜欢这边。是嘛，对对，就姥姥就说，哎呀，少花点钱，这个月开多少钱，省着点儿，俩孩子都大了啊，都得花钱的地方多啊，我说好好好，咱不敢说太多话，说多了也用了。
0: 对啊，去穿拖鞋去酒吧，对吧，去搭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该花钱的地方花，不该花钱的地方咱就不花啊。

0: 七，豹纹味，剩下的果实。
1: 嗯，
2: 是花，一个星期没跟你互动了。
1: 嗯，我就说嘛，好像是没听到你的
2: 声音。然后可能花暑假我就不在徐州了，
1: 啊，
2: 以后跟你互动的可能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呦，
2: 但是我还是会很想念你的。
1: 那你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不在徐州，如果你想徐州了，然后想徐州的弟们了，想听我的节目了，你就在蜻蜓啊，在蜻蜓上面搜索徐州音乐广播啊，然后呢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蜻蜓，下载蜻蜓搜索徐州音乐广播啊，弟们，我希望还能够再次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是那不管是去到哪个城市，都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心啊，一切如意，尤其是这个心情啊，一定要开阔，心态一定要好啊，希望你都是越来越好啊。
3: 莫文蔚的歌我只听过一首，就是剩下的果实，其他的也没听过。
1: 那么巧啊，啊，那真巧，我的娘嘞，嗯 ，OK， 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4: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比家做饭更划算。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傍晚6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晴，19到30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强者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让大家猜了一首歌曲啊，有好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然后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声。那我们呢，会从展示歌声的朋友当中呢，选取5位，每个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啊，这个让大家沾一沾云龙让茶5周年的喜气儿。啊，云龙让茶在徐州已经有5年了，我的天哪，真的是不知不觉怎么这么快5年了啊！杠杠的，嘎巴的，嗯，太万事了。刚才谁在这说头？吃花，你在那摇头晃脑干啥的呀？那啥，我就是稍微的活动一下，因为你长时间久坐的话，会身体这个腰特别的感觉硬啊，然后脖子呢也感觉僵硬，稍微的活动一下，拍拍这儿，拍拍这儿。拍拍这儿这儿啊，到处都拍一拍，稍微的活动一下啊。如果说你累了，你在工作当中也觉得累了，刚才。

0: 我那拍的那几个地方，你就拍，每个地方拍100下，每天都很好。嗯，有些词儿不能说啊，就是你就跟着我拍，好不好？嗯。
1: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

0: 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
1: Frank 啊，说东三环高架上下一路畅通无阻，现在这个点是不是已经修好了？不是，已经划线划好了？

0: 好听哎，陈唱得特别好听啊，心想事成，你也回答正确了。嗯，
1: 时光累积，只剩下的果实，回忆里。
2: 然后是什么？
0: 然后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寂寞的相机啊，亚楠给我发送过来，哇，下班来吃啊，说给你现包现煮的饺子，我的妈呀，这是自己现包的，然后中间有大蒜瓣啊，你知道吗？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几头蒜。我先看到了饺子，看到饺子之后呢，我就心想着这、有没有蒜啊，然后先去找、蒜，然后有没有饺子茶呀，然后一看又有饺子茶，哎呦，还拌的那个小菜椒，哎呀我的妈呀，还凉拌的牛肉，真好，一看就还有那个腌豆子，哎呦我的妈嘞，好有诗缘啊，一看就是手工自己包的水饺啊，真好，谢谢你啊，谢谢我那个下节目之后我有约了呢，你说等下次啊，亚楠，艳丽说了，艳丽说为什么离开徐州呢？就是孩子要去南通上初中了，所以呢就一起过去了。以后有机会还是会徐州的。好的，我等你，我在这徐州等你啊。
3: 阿姨，我为你唱首歌
0: 啊、哦！你唱。
3: 高高的青山上，卷芳花开吧。
0: 嗯，真好。
3: 摘一朵，赏给我。
0: 啊，
3: 小小的姑娘，把它编在你的发上，绑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
0: 真好听吧，
3: 摘一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
0: 这宝贝真好，
3: 如果有一天摘到红了忧伤，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
0: 哇，我的嫩蛋豆子，我的拐乐子的猫嫩呢，哎呦猫蛋豆，哎呦真是太白死了，怎么那么咯巴的呢，你说
4: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
0: 还跟着伴奏唱的，真哦哟，好听哎，静静，我好想再多听一点。你怎么这就接戛然而止呢？

0: 是什么？哎呀，好听哎！
1: 也许放弃，
0: 真好听，我都给听完啊！我们听一听听众的歌声啊，我弟们的歌声。
1: 你才会把我记起。这首歌是 Taryn 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0: 哇，一看你就很喜欢莫文蔚啊，真好。
2: 说你是和一个人过。
3: 是吧是吧，你这一描述啊，我咋感觉像剩下的果实耶。
0: 那你感觉这还蛮感觉对的。嗯，你感觉这还透对了，咱都说。嗯，我的个天嘞。嗯，
4: 下午好，我儿子。
0: 嗯，你好，
4: 宝列蛋。
0: Hello。
4: 这里边信号不大好。
0: 啊。
4: 快忙了，这边有毒了。
0: 啊。
4: 两股真相闹。
0: 嗯。周末快乐，我弟们。
4: 锦龙湖总学这个路口。
0: 嗯。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华哥啊，一路陪伴，然后你也是回答正确。传奇，你也是回答正确啊，我给你们发一个未来可期，好不好？嗯，然后。

0: 以为你会说什么。
1: 实话说，我怎么发不了语音呢？他们是在微信上面发的，是在微信。
0: 转过头不
1: 是在微信上面发的啊。

0: 好棒哎，好好听啊！
1: 李总啊，你赶紧走了，不能不得唱。
0: 啥？李董啊？
1: 李董啊，你赶紧走了，不能不得唱。
0: 哦，吕董，哦，吕董，啊，听李董了。我想李董了，正好吃饺子，还有人给我发饺子，对吧？我的妈呀！啊、嗯。
2: 周末愉快，好久没来了。这首歌是盛夏的果实，然后我认为我还挺喜欢他另一首歌，如果没有你。
0: 如果没有你，啊啦啦啦，啊啦啦啦啦，那是要如何爱我？
1: 应该是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Lucky。

0: 听，
1: 好听哎！
2: 是吧？周末快乐，东南欢，从北往南一路畅通。
1: 好嘞，谢谢。旅行家 paper 啊，说那个董董你拉我进群吧，好不好？我919的群，我是一个都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怜，你说啊？我给你置顶啊！我等，看今天的良心发现啊！钟爱一生啊，说那个徐甲快速路与超越大道红绿灯路口，由南向北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在那个徐甲快速路与超越大道红绿灯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3: 时间累积，只剩下
1: 好多人唱歌啊，今天注定播不完啊。
3: 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
1: 好听哎，秘密好听。
4: 董董阿姨，这首歌是盛夏的果实。
1: 哎呦，嫩蛋豆豆。
5: 董阿姨，我来唱一首歌，它是白2024。
1: 噔噔噔。
5: 啊，记得多年前一起爱情会出重头，天乖乖地乖乖，生日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帽衫，想起有些人先看自己笑自己，咚咚咚，设计没放上你的领巾。花的傍晚穿微密吧，是微码是微码，压比999。
1: 唱，真好听，谢谢你宝贝，祝你周末快乐，我的宝贝。哇，我们的这个真空上料啊，他还说这边太热了，广州打卡，广州不热吗？这边太热了，广州打卡，你是说的广州热是不是？然后从昨天开始呢，徐州也挺热的，昨天和今天徐州完全是夏天的样子了所以在广州那热就热着吧，徐州也热啊。
6: 董董是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1: 快乐。
3: 也许放心，
1: 在那
3: 靠近。
1: 最美天青色，我申请了好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去。看我什么时候良心发现，好不好？
3: 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
1: 好听哎，七彩云，你的声音好听啊，特别走心唱的，特别深情。好听，
7: 剩下的果实，
1: 真不错。
8: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1: 好听哎，谢谢你啊，我们的李炳佳啊，歌曲分享，歌板啊，剩下的果实。
7: 剩下的果实，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
1: 还是没结果，话你忍着什么酸，希望我快乐，没颜色。
9: 还有大咖，大热狗，还有大咖。
1: 好了，我们要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我们要那个是要整事情了啊，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高弹缓震的 Jazz Bomb。 你们听过这一款鞋吗？ Jazz Bomb 啊，这一款鞋就灵动的轻跑鞋，它就是特别的灵动轻跑，然后那个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想要跑跑步，对吧？天气热了，好多人。我看大龙湖这一片啊，比如说我早上如果来得早的话，就会看到好多人围着这跑。还有就是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吃完饭了，也会围着大龙湖跑一跑啊，走一走啊。就是天气热了，我觉得就是要让身体这个跑起来，动起来啊，这个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让如果说你穿上这个 Just Bomb 的这一款灵动的轻跑鞋，你会让自己的每一步都如梦似幻，耐磨透气，轻盈如风啊。299块钱两双，179块钱一双，299块钱两双，299块钱两双，哇，真的好好合适，好划算啊。299块钱两双啊，妈呀。72小时内发货啊，不要错过这一场脚感的盛宴。179块钱一双，299块钱两双啊。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发送世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

0: 入手两双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双还不到150块钱的，有多款的颜色可以选，白色呀、蓝色呀、黑色呀、灰色呀、绿色呀、粉色呀、白那个还有素雨白呀，尺码从35到45。如果说你这个两个人对吧，情侣两个人买情侣款。超级超级的好。另外呢，如果说想跟家里面孩子啊这样配着买两双，也超级超级的划算，299两双啊。另外呢，想跟自己的这个老伴儿啊这个买这个叫什么夫妻款，哎，那你也买两双，划算，真的划算。买一双是179，买两双是150，就是一双不到150块钱啊，超级划算，299两双。夏季宠粉活动给大家带来的频率的专属福利啊，男女同款，这个是那个 Just Bomb 的那个轻跑鞋，就是灵动缓震的轻跑鞋，灵动缓震的轻跑鞋，你可以问我要链接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你走路走久了，他脚疼，脚累啊，对吧？没跑两步，可能就累得不行了。普通的鞋子，因为鞋底特别的硬，一点缓冲都没有，你就越穿越累，越跑越累，越走越累，真的是特别的遭罪啊。那这一款鞋子就特别的厉害，高性能回弹材料，能有效的缓解这个腿部的冲击力。落地的时候呢，它的那个震动直接是给你卸掉了一大半，你的膝盖、脚踝都不费劲儿啊。那中底呢，它采用的是那种高弹的厚底的技术，弹率提升30%，就这个踩下去软乎乎的，弹起来超级的有劲儿啊，真正的实现轻软弹啊。而且呢还有人体工程学步，这个什么叫什么摇摆设计啊，就稳定重心，前后10度翘度就是调教啊，然后降低你的足弓啊、脚踝以及腿部肌肉的压力，久走久站都不累啊。这一双灵动的缓震轻跑鞋，你们可以去官网查一下，它大概是在359块钱一双。那我们今天呢是夏季宠粉的福利，是给到了这个频率的优惠价格，直接把价格给打下来，一双只要179啊，两双呢是299，算下来一双还不到150块钱，比单买省太多了。颜色也是全部都码数齐全啊，颜色也齐全，码数也齐全，35到45码，限量100组。如果想要的朋友呢，不要犹豫啊，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说链接，或者呢，你给董董给试花发私信，文字语音，就是发文字啊，“试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库嚓一下把链接给你发送过去。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这个那还没有试花微信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formo919 啊 ,ddfm919, ddfm919, 就能搜到我的，添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们你给我发送试花两个字，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啊。哒哒哒。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要了链接之后你自己看一下，如果喜欢的话你就留下，超级超级的划算，超级超级的给力啊！因为在官网上面呢要卖到359一双，我们是299两双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是那个 Just Bomb 那一款 Just Bomb 那一款的那个轻跑鞋，穿着跑步啥的真的可好了，可轻巧了，你穿着大厚底儿大硬底儿的，我的妈呀，你那个脚真的是感觉你也是受了劳罪了，上辈子做了什么恶啊，上辈子就是走了短上孽，造了短上孽，这辈子感觉你也当你的脚是要劳命。
1: 东哥、我现在又在第二个地方打卡，在高铁站来捡闺女放学，那个要不要来杯奶茶，周末了，我看你嗓子眼也冒烟了，那个
0: 你在哪里看见我嗓子也冒烟了，
1: 我再看一看这个
0: 冒烟了吗，
1: 这个剩下的果实啊，
0: 他说我嗓子也冒烟了，你你唱吧，你唱你的吧，
1: 你才会把我记，
0: 嗓子也冒烟，
1: 时间累积这剩下的，
0: 谢谢你啊，宁宁，谢谢你啊，
1: 回
0: 你看到我嗓子也冒烟了吗，
1: 想起我要是早离开你，不要再想起，
0: 待会用绿箭奶，我喝一口绿箭奶，然后呢给它压下去，把那个火给压下去，你都看见我嗓子也冒烟了，这多吓人，唱的还行啊，唱的挺好，他说少颗牙，唱的不好漏风啊，唱挺好的。
2: 也许放弃，
0: 哇，好听哎！
2: 才能
0: 哇，你的声音好好听啊，好有磁性啊！
2: 你才会
0: 哇，怎么那么会唱？
2: 时间累积，
0: 哇，你是学音乐的吗？是学声乐的吗？

0: 问你。
1: 哇，真好听啊，好好听啊，贾兮兮，你怎么这么会唱呢？把我听的真的是入迷了，我都还想听你把整首歌曲完全都给我唱完，好好听啊，真好听，特别好听，相当好听，干嘛的好听。

0: 莫文蔚唱出的《盛夏的果实》。
1: 这盛夏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2: 这个好听，
0: 好听，好听。
2: 以前传唱度很高的。
0: 对。

0: 东三环水平洲方向严重压车。
1: 嗯。
0: 哎，开车开那么慢。
1: 嗯。
0: 堵车的原因就是开得慢，没有其他的原因。
1: 哦，那不行，那开快也不行，因为车子多了你也开不快，是吧？嗯，我们还是以慢吧，慢是最安全的啊。就是十起事故九起是因为快，所以我们就是稳扎稳打的，就慢乎的没有关系啊。因为周五下班路上车多，慢乎慢乎的啊。

0: 的笑容起。
1: 嗯，好听哎，谢谢。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每个月10元起，就能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QQ 音乐、喜马拉雅、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到移动营业厅办理吧。这剩下的过程啊，我饿一无余，哈哈，我上电视了，我要告诉我妈妈。上的是哪个电视啊？上的是刚才是你给我那个吗？哦，你刚才这个唱的是你唱的。上广播了，没上电视，上广播了啊。说哇，谢谢吴雄给我分享的夕阳西下的美照。哦，这个时候这么漂亮吗？今天徐州的晚霞这么漂亮吗？眼巴黑的傍晚蓝天碧云，那夕阳西下那么漂亮吗？你们能不能也跟我分享一下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如果说你也在路上的话，如果说你得闲的话，你就用手机给我分享一下好不好？给董董给石花发张照片啊。嗯。

我看到刚才有不少朋友都问我要那个鞋子的链接啊，专业的缓震运动防护两不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灵动缓震轻跑鞋，是那个 Just Bomb 那一款的啊，灵动缓震的轻跑鞋，一双呢是179，两双是299，平均划算下来呢，一双还不到150块钱啊！你说你到哪上哪儿你去买这样的，这个价格上哪儿去买灵动轻跑鞋去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你比如说下雨天出门啊，可能会有人滑倒，对吧？就你穿的那个鞋子，它鞋底会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咔嚓一下子就摔倒了啊，实在是太危险了。那普通运动鞋的鞋底防滑性能差，稍微沾一点水呢，可能就会打滑，根本就不敢走快。那我们这一款 Just Bomb 的灵动的缓震轻跑鞋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它的鞋底呢就是用的那种橡胶的融合发泡技术，穿着轻盈的同时还特别的耐磨防滑，抓地力那叫一个稳，而且呢还是分段式的，就是底花的设计，直接升级了防滑耐磨的性能。不管你是在跑步机上，还是在下雨天湿滑的地砖上面，都不打滑啊，安全感直接给你拉满。那这双Just Bomb 的灵动缓震轻跑鞋，官网呢是350块钱一双。今天我们是夏季宠粉活动，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频率的专属的福利，一双只要179，男女同款啊、如果说你想和那个对象穿同款，那就买情侣款啊，或者是和闺蜜穿姐妹同款啊，你就入手两双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只要299，179一双，299两双，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块钱，多款颜色可选，光速白呀、航天蓝呀、探月黑呀、暮云灰呀，还有雷霆绿呀、丹霞粉啊，什么素雨白啊，尺码呢齐全，35码到45码，品质有保障了、啊，只有100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说你没有世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啊， ddfm919， 或者呢你就直接在那个微信里面搜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啊，徐州就是徐州，然后美好生活，美好的美好啊，这个人美好向往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

家乐的家啊、嗯。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72小时内发货啊。这是官网同源的品质啊、官网同源的品质哈、啊。嗯，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惠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想要鞋子链接的朋友就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就好了啊，我裤衩一下子就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看吧。如果有合适的，有你喜欢的，我觉得这个鞋子你不一定非得要穿着多漂亮，但是一定要舒适，一定要舒适啊，你要因为你锻炼身体啊啥，这个脚实在是太关键了啊。如果说你走时间长了，你呢就是那个就磨脚，就脚疼，对吧？那脚都呼呼淌血都多难受啊，那脚上有那么多的穴位，我的妈呀，那可不能啊。我觉得你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那个鞋子啊。179一双，299两双啊，179一双，299两双，这个真的是，就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就是宣传这一天啊，因为它只有一百双，它卖完就没了，它就没了，它就那么多货，灵动缓震轻跑鞋啊，是那一款 Just Bomb 的那一款灵动缓震轻跑鞋，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359一双啊，我们是179一双，299两双啊，抓紧给我发送试花两个字，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唠叨你什么啊？丁丁说，我妈妈天天唠叨我，说我天天就是老实人啊，天天吃哑巴亏啊。其实呢，就是我们长远的来看的话，可以吃眼前亏，对吧？你要是只顾着眼前的，就比如说蝇头小利啊，可能最终就是赔个底儿掉啊。你像红楼梦里面的王熙凤，其实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真的就是不吃哑巴亏，也不吃眼前亏，对不对？为什么会说她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因为她的机关算尽全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就没有考虑到长远。因为王熙凤嘛，她当时就是王府里面的大管家，有钱又有权，按理说她的日子应该是过得很舒坦的。可是呢，王熙凤就是一个财迷，就是为了眼前的那一点利益。然后她呢是特别看重，就是那种什么大钱小钱都看重啊。觉得但凡是钱就没有挣到手，那就是亏了啊，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说他什么钱他都想要克扣啊，又克扣人工资啊，又这个收受贿赂啊，又挪用公款啊，又放高利贷啊，我的妈呀，自己拿利息啊啥的。后来呢，就抄家的时候意外的抄出他有七八万两银子，我的妈呀，就是这七八万两银子没有在事先统计好的清单里面，就来路不明的巨额资产他也拿走了。就连他自己都说，我这是枉费心机。王熙凤错就错在太爱钱啊，太注重眼前利益了，只能感叹一句，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实属可惜，可惜了。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庞博啊，说我妈妈唠叨我，就是怎么那么喜欢五月天啊，刚去从北京回来啊，看五月天演出。我们雨晴，我们部门的就是小雨晴，也是刚从北京回来，就是看五月天那个演唱会了。有一些爱他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不对？如果人活着还是得有一些爱好，有些追求的，对吧？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愿意为了他奋不顾身，愿意为了他这个东奔西走，愿意为了他这个倾尽所有。你像 Jason， 就早上 Jason 的节目，Jason 的媳妇儿也是超级超级喜欢五月天，五月天去哪里开演唱会，他就追到哪里啊！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几乎都不差的啊。五月天最近呢也是刚刚结束了北京鸟巢12场演出，就接下来呢，他们7月份会这个在那个巨蛋啊连唱7场。2026年五月天就是把那一天唱到了现在，很多人会感慨，就说幸好我的青春里面有五月天的注脚啊，那些关于倔强啊、温柔啊、突然好想你的瞬间啊，都在现场的鼓点的重击之下又再一次复活了。就是你奔赴的不是一场什么演唱会，你奔赴的是一场和青春的约会啊。今年喜欢五月天的朋友，你准备好和谁一起戴上耳机隔绝世界，摘下耳机拥抱万人的五月天了吗？
青春真的不会老啊。来，我们找一首五月天的歌来听。

我们来听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2026年五月天陪伴大家应该是第25个年头了。只要你还有想去现场的冲动，只要你还在听五月天，你的青春就还没有散场。

物，说那个男孩穿哪个颜色，你看一下，然后我把链接发送给你，你自己选一下，你看他喜欢哪个颜色啊？男孩就穿亮色也可以，穿深色也可以。我觉得夏天呢，穿就是亮色的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夏天你穿的黑不溜秋的，捂不多的，就显得整个人就不亮堂、不清纯、不阳光、不积极、不乐观、不向上。嗯，还是穿亮乎的吧，好不好？

就是阿窝一乌鱼，他给我发了，他说今天刚看到这个，妈，我腰疼。A， 小小的小孩哪来的腰 ？B， 打两下就不疼了。C， 去医院。然后你觉得就是徐州的妈妈会说哪一句呢？是不是选 A 呀？小孩哪来的腰？第二道题，妈，我东西在哪里 ？A， 搁篮里。B， 搁地上。C， 在我手里。一般如果是徐州家长应该说搁篮里，篮是什么意思？就厕所的意思。第三，妈，今天怎么吃啊？A， 吃四菜一汤。B， 吃龙肉。C， 吃狗屎。你觉得你妈会怎么说？肯定会说吃狗屎。吃屎都赶不上人的，还得吃屎壳郎倒下来的。第四道题，妈，你今天赶集给我买糖啊、嗯？然后 A， 卖糖的死了。B， 不买。C， 小孩少吃糖。那妈会怎么说？俺妈会说卖糖死了，卖糖让我打死了，一棍打死了。

0: 华下班打卡。哇，像这谁那么不怪的人，这天上任哪摆的都是棉花糖。
1: 对啊，好好看。你这拍的真的好好看啊。我给发一下，发到我们管理群里面。嗯，真好看。怎么那么漂亮？这是在哪条路啊？好漂亮呀、啊。

0: 记起，
1: 对，它有三个选项，而且我选的是 M 版的那个选项。
0: 这剩下的果实，
1: 回
0: 忆寂寞的香气，
1: 但是
0: 会
1: 下面传来喜悦，
0: 一股饺子味儿。边缘行者啊，就是你刚才你不是吃的饺子吗？还吃大蒜了，一大根还那个大蒜味儿啊，还吃的辣饺子啊，真好吃饱了。你看唱歌就有劲儿哈、啊。刚才边缘行者说他就喜欢穿黑色的啊，黑色也可以，但是黑色呢，我以前也是特别喜欢穿黑色，后来为什么就不穿了呢？因为我觉得黑色特别吸热，夏天的时候就真的特别特别的吸热，不管是鞋子还是裤子还是 T 恤还是什么帽子，就特别吸热。嗯，冬天的时候我穿黑色就好啊，然后你比如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再穿黑色就会感觉你比别人热。嗯

写死了啊！第二题选 C， 我都忘了第二题 C 是什么了。你看，能不记不记得第二题的答案是什么呀？嗯，哇，再见民谣也给我分享了，今天真的落日晚霞好漂亮呀！今天的落日晚霞好漂亮，好漂亮，真好看，真好看。咱都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最近声说出太阳了，这会儿天空可美了，真的可美了啊！嗯，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弟们，如果说你得险的话，你方便的话啊，你就那个看一看，看一眼天空，看一眼天边，真的好好看啊！今天的徐州可美了呢，嗯，可有氛围感了，可有意境美了。哇塞，哇，好看好看，这个无穷给我发的也好看，我也给你们分享啊，嗯，真好。嗯，边缘行者越来越理解暴躁的成年人。嗯，说话老家是不是山东？对，山东日照的。嗯，越来越理解暴躁的成年人。对，你就那几刚才那几个选项对吧？马今天只吃食吃公食。嗯，马我东西放哪了？放进去放栏里了？放那个放的猫方厕所。

0: 好多问我要鞋子链接了，你们可以要回去之后呢，你们看一下。如果说有喜欢的颜色啊什么的，就是就买啊，因为它确实是超级超级的舒服，嗯，确实是超级超级的舒服了。哇塞，李炳佳给我分享的真好看，我的天哪，金黄色的，就像是有一块大金砖放在那个位置，真好。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说一说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叨叨你什么，经常会叨叨你什么。好宽带选移动，强壮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Lance 说上门收保护费去了，收保护费收保护费的挂子啊！我是自己的白衬衣，然后呢，衬衣的左上角夹了一个绿箭的这个小胸牌啊，你加上之后就特别像绿箭的冤工，太像了，妈呀！啊，要不就是收保护费的啊，喝酒必吃这个奶皮子奶哦。榴莲说，榴莲啊，不是榴莲，我还想吃榴莲了呢。流年啊，说那个我刚才就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的这一款绿箭奶皮子酸奶，真的，他说他喝酒必吃啊，这个味道超级好，而且味道超级超级的棒，怎么那么好喝好吃的呢？这个奶。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唠叨你什么啊？青柠檬说，我只要是一穿无袖的衣服，就没有袖的衣服，就这样到这儿的，就这袖子没有啊，到这儿的那种啊。他说我妈妈就开始唠叨我，即便是再热的天，这个我爸也不让我穿，我爸也说我，问题是我现在已经32岁了，他们管你。管你32、42、52还是62，对吧？只要有爸爸妈妈在，就管着你。之前的时候呢，那有一位是，这多大了？60、70了吧？好像也是60多了吧。然后他的妈妈应该是80多了，快90了。然后就那个就也凶他，他把那个两条腿呢放到那个桌子上，吃完饭之后，两条腿就翘起来搭到那个桌子角上。然后他的妈妈就说：“这是很不好的习惯。”嗯。他就给我拿下来。其实他自己也是个老头子了啊、但是呢，只要有妈妈在，他就永远都是个孩子啊、那不让你穿无袖的，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怕你得肩周炎啊、然后还有吴峰说，我一留刘海，我妈就开始叨叨，那像我这样的怎么弄？那不得一把火给我燎了？你往我这刘海，那他怎么那怎么弄呢？你说啊，给我好土那么的你啊。这个不让留刘海，我也还是不太能理解，因为好多的这个大人可能会说，你留刘海干什么？你盖着铁铃盖干什么？你把刘海撩起来又是什么找财？有这种说法啊。然后我小时候也是的，我妈也是不让我留刘海，就说我把脸露出来还挺好看的，就喜欢我扎那种马尾啊。昨天不是给你们展示了吗？就扎的可紧了，那马尾一扎上去之后，那两个眼睛都成丹凤眼了，就这样使劲往上拧着，我的妈嘞啊，我的个妈呀，就是师姐就是全都给你就是说吼到头顶，就是扎可紧可紧了。本来呢我是乌溜溜的黑那个像黑葡萄一样的大眼，不是像葡萄一样的大黑眼睛，一理顿时就变成了胆凤眼，这样理事眼疮了都双眼皮都理成胆眼皮了。后来我妈就不问我了，你想溜溜海就溜溜海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拜拜。下周一就是6月1号了，我们想一个和这个小孩有关的话题，和我们儿童童年时期有关的话题啊。周末愉快。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在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找到我了啊。江江呢，我在这个我定时在那个抖音上面发了一个视频，还热乎的。如果说想要看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啊。

0: 障系统门窗。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6到29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晴19到30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5: 919。

0: 录。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海，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虚伪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6到29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

0: 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晴，19到30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6到29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

0: 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激动难以

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晴19到30度，南京晴16到28度，武汉晴19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23到33度，济南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宜昌多云转晴，18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7到29度，淮安晴17到27度，枣庄晴16到29度，宿州晴14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开封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为什么孤身。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激动难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村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上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1: 真

0: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激动难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当旋律成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兔。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0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大雨转小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1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7到29度，淮北晴18到29度，宿州晴16到29度，枣庄晴17到31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原。